0: 听声音，一路随行。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Oh no！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7: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7: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9: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潜水域禁止游泳，对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2: 生命

0: 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1: 一路向前。
2: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回来，一路向前。在这一点段，还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轻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1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灵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关键突破。
3: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不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
0: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钦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昨天，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性访建办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

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面落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通报要求及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部署整改工作。天气炎热，在市区北部湾大道的一个爱心驿站，环卫工人打开冰箱，拿出冰凉的纯净水解渴。去年六月，我市公益人士方先生设置了这个爱心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群体提供饮品。截至目前，这个爱心驿站派送各类饮品已超过10万瓶。第23届东博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期间，泰国将组织超100家企业参展。在魅力之城展区，泰国东北部地区20个府将整体亮相，集中展示其独特文化和地理标志产品，全方位推介当地优质旅游资源与投资潜力。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日前在四川省巴中市落幕。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中国西南地区水上运动产业加速发展，各类各级赛事落地生根。赛事落地的背后，也是西南山区依托水上赛事经济赋能区域发展的全新探索。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两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两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草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49，最高潮位4.3米，10:0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6:34，最高潮位4.3米，9:4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6:29，最高潮位4.3米，9:4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梁湾16:24，最高潮位4.3米，9:3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6:19，最高潮位4.3米，9:3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7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

0: 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7: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26号，市委书记钟承姿深入青南区龙门岗镇犀牛角镇，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5月26号，市委书记钟承姿到青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有效推进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千方百计保障食品安全，守护学生健康。作为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国投青州电厂3期项目规划建设4台660兆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配套建设供热管网，项目总投资约110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预计今年8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目前各项建设任务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

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心桃，响当当的桃。
1: 钦州泥心桃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桃、重庆荣昌桃和云南建水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钦州泥心桃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桃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钦州获得中国泥心桃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钦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香之中，泥心桃承载着钦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

光。这六大技艺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离心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离心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泥心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泥心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鸡大典，弘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泥心陶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泥心陶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泥心陶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钦州市泥心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泥心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

0: 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至关重要。阅读不仅能够拓宽孩子的知识面，还能够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欢迎您，吕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吕老师啊，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都意识到阅读对孩子的重要性，但是呢不知道从何入手。您能够先和我们讲一讲孩子从几岁开始培养阅读习惯是比较合适的吗？
6: 好的，其实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越早越好。从孩子出生起，家长就可以开始给他们读绘本、讲故事。这个阶段的孩子虽然可能还不太理解文字的含义，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听声音、看图片来感受语音的韵律和故事的趣味性。当孩子进入幼儿园阶段，也就是3到6岁，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也逐渐地具备了一定的理解能力。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内容简单、画面生动的绘本，和孩子一起阅读。通过阅读绘本，孩子可以认识各种事物，学习基本的生活常识，同时也能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孩子开始学习认字，阅读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家长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适合他们年龄段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科普读物等等，让孩子逐渐地从亲子阅读过渡到自主阅读。
5: 那市面上的这个书籍啊种类繁多，我们的家长应该如何为孩子去挑选适合他们的书籍呢？
6: 选择适合孩子的书籍确实需要一些技巧。首先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 和兴趣来选择。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绘本是个很好的选择。绘本的主题丰富多样，有关于动物、植物、交通工具、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可以满足孩子不同的兴趣需求。比如，如果孩子对动物感兴趣，家长可以选择《猜猜我有多爱你》《好饿的毛毛虫》等等经典的绘本。小学阶段的孩子，家长可以根据他们在学校学习的课程内容和孩子的个人爱好来选择书籍。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就可以为他们挑选一些科普类的读物，比如《时间简史》《少儿版》《昆虫记》等等。如果孩子对文学类的感兴趣，比如说像《小王子》《夏洛的网》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比较适合。另外，家长也可以参考一些专业的书单推荐，或者向孩子的老师、图书管理员咨询，了解哪一些书籍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和阅读的水平。
5: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本身对于阅读就不太感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6: 如果孩子对阅读缺乏兴趣，家长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养成阅读的习惯。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如果家长经常在孩子面前看书，孩子也会更容易对阅读产生兴趣。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也很重要，在家里设置一个专门的阅读角，摆放一些孩子喜欢的书籍，让孩子随时随地的都能拿到书。其次，家长还可以通过一些有趣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把阅读变成一种游戏，和孩子一起玩故事接龙的游戏，家长讲一段故事，然后让孩子接着往下编，或者进行绘本角色扮演，让孩子扮演绘本中的角色，这样可以增加阅读的趣味性。最后，当孩子对某一个话题或者事物感兴趣的时候，家长可以及时的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书籍，比如孩子对太空感兴趣，就可以给他们找一些关于太空探索的书籍，让孩子在兴趣的驱动下主动的阅读。
5: 我们带孩子读完一本书之后，需要让孩子做些什么来加深对于书籍的理解吗？比如说写写读后感之类的。
6: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写读后感可能难度较大，也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的情绪。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比如问问孩子最喜欢书中的哪个角色，为什么喜欢。通过讨论帮助孩子理解书中的情节和道理。小学阶段的孩子可以鼓励他们用画画或者简单的文字记录自己对书籍的感受，比如读完一本关于春天的书，孩子可以画一幅春天的画，然后在旁边写上几句自己的想法。这样既能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又不会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对于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孩子，可以引导他们 喜读后感，但不要过于强调格式和字数，重点是让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读后感可以包括对书中人物的评价，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从书中得到的启示等等。
5: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在阅读方面的能力和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阅读呢？
6: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3到6岁，亲子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家长可以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表情和动作来讲述故事，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同时可以引导孩子观察绘本中的图片，提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这是什么呀？你看这个小动物在做什么呢？让孩子参与到阅读中来。小学低年级6到9岁的孩子开始学习认字，家长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引导孩子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帮助他们逐渐地建立起自主阅读的能力。可以让孩子试着自己读一些简单的句子，遇到不认识的字，家长要及时地给予帮助，同时鼓励孩子大声地朗读，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还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小学高年级9到12岁的孩子阅读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深度的阅读，比如让孩子分析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探讨故事情节的发展逻辑，思考书中所传达的价值观等等。还可以鼓励孩子在书中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5: 可以说啊，我们现在的阅读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一些资源来引导孩子的学习呢？
6: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图书馆这个宝贵的资源，定期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感受浓厚的阅读氛围，同时也能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种类的图书。在图书馆里，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自己挑选书籍，培养他们的自主阅读的能力。现在有很多线上阅读的平台和有声的读物，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资源，比如在孩子不方便看书的时候，如乘车、睡前等等，可以让孩子听有声的读物，这样既能利用碎片化时间，又能增加孩子的阅读量。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参加一些阅读的活动，比如读书俱乐部、故事分享会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孩子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交流阅读的心得，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这样可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
5: 读完一本书之后，如何能够让孩子继续保持着对阅读的兴趣呢？
6: 为了让孩子持续地保持对阅读的兴趣，家长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类型的书籍，拓宽阅读的视野。如果孩子一直只读一种类型的书，可能会感到枯燥，家长可以引导孩子 尝试一些新的题材，比如说

0: 等等，这样可以激励孩子继续的阅读。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开展一些阅读相关的拓展活动，比如读完一本关于历史的书之后，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参观历史博物馆，让孩子在实践中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或者看完一本关于美食的书，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尝试的制作书中的美食，这样可以让阅读变得更加的有趣。最后，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阅读选择，不要强迫孩子读他们不喜欢的书，只有让孩子在阅读中感受到乐趣，他们才会真正的爱上阅读。
1: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阅读习惯培养，帮助孩子在阅读中快乐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今年9岁，来自今生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只猫的使命》。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被坏蛋主人杀害了，只有这只小黑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它也因此丢失了一条性命，只剩下8条性命了。后来这只小黑猫遇到了月神，月神很同情它，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魔金，还送给它一个礼物，月光般的白色项圈，并让它去寻找自己的使命。于是魔金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使命之旅。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这只小小的黑猫心中却深藏大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它都从未想过放弃。它选择为美好的生活付出倔强的努力的时候，也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努力前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一段旅程都要迈出第一步，现在那只黑色的小猫正在迈出这一步，它迈出了脚步，发现自己踏上河边松软的土地了。它浑身湿透了，拖着瑟瑟发抖的身躯穿过芦苇丛，来到月光照耀下的一片空地。喵，小黑猫眯着眼睛看着皎洁的满月，月亮向下看着它。这只猫真的很小，它骄傲地站在月光下，小小的身子在发抖，长长的尾巴却高高翘起，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2: 大家好，我是黎富荣，今年11岁，来自今生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东胜神州一块怪石孕育出了一只石猴，石猴叫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震怒，派尽天兵天将，却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偷蟠桃吃仙丹，被太白金星丢入用作炼丹的八卦炉中，欲将其炼成仙丹，却反而让孙悟空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才得以平息。500年后被大唐圣僧唐玄奘救出山，从此他的使命便是护送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因为孙悟空脾气暴躁，所以被观音带上了紧箍咒。他们在高老庄遇见猪八戒，在流沙河遇见沙僧，又在金筹涧收服白龙马，取经小队就这样组成了。路上师徒四人经过了比丘国、车迟国、孔雀国等，打败了黄风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白骨精及蜘蛛精等妖怪，最终到达西天灵山大雷音寺，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皆修成正果，唐僧成为了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沙僧成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也成为了八部天马龙。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懂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要学会面对困难，有着一颗执着的心，这样才能成功。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黎富荣，谢谢大家的收听。
3: 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图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它的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图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个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图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图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图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图。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黎耀运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事隔5年，黎兴图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钦品入湾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图在这里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翠宴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图，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韵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算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令到古朴优雅的图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民初陶艺大师黎闯春、黎闯照对钦州黎兴图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个人创立的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黎兴图的重要代表。黎闯照于1928年制作的黑梦蝶桃花盘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桃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舒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黎兴图器上活灵活现。钦苑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问瓶，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以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醉宴堂，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黎兴图展厅。在钦品入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绿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 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度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图。一件泥兴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与绘画呈现，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哋翘首以盼，钦州泥兴图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里。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的吧？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对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
1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6: 轻舟老街系列，
17: 客里轻舟旧梦痴，南门和尚雨丝丝。这是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轻舟写下的佳句，穿越历史时空，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影谁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轻舟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可读的内容又是多之又多。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这里方圆十里数十条街巷，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湛鳌街的大气纯和，潘贵街的开阔雅致，比如进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比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龙敦巷的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其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会说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也能触摸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有做，你做的我正在想。那些值得追忆的人与事，那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青山绿水漏漏漏，净化亮化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着清香，散发着烟火气。

0: 越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钦州市青南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四级检察官江明福。
2: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来读了法学院之后，就觉得做一名公诉人是最能够体现国家控诉、维护公平正义这种职能的。之后我就报考了检察院，我是2015年进入检察机关工作的。刚开始对卫检工作没有太深的了解与思考，觉得自己误入了一个小儿科。后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会发现他们都有这样一种状况，都是因为他们本身处于一种共同的困境，缺乏爱也缺乏希望。而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流动的时代，发展得特别快，由于家庭监护的一个缺失，这些孩子就很容易自暴自弃，他们很容易成为以身犯法的人。作为一名卫检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自己的立场和眼光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3: 比如说我们是没案件嘛，就是你不懂该不该给他们一次机会的时候，就是最累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会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给他一次机会，然后会去网上去翻这种类似的案件，法院可能是怎么处理的，警察检察机关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参考，想的有时候怎么睡不着。
4: 感觉未成年犯罪又有一点上升趋势了。
5: 今天把你提出来，主要是做这个认罪认罚的工作。
2: 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一名国家公诉人，我们更应该是孩子的国家监护人。我们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帮助他去找到他自己正面成长的力量。所有的职能部门，包括我们检察机关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其实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让孩子们都能感受到爱，能够找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他们自然就能够激发自己，寻找到更多正面向上成长的力量。其实每个孩子都有成为天使的机会，成为英雄的机会，不要去歧视犯了错的孩子，更不要忽视了受伤的孩子。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也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共同去呵护孩子的梦想，让他们拥有自己的人生。
4: 作为一名党员呢，不能只是仅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更应该的是以自己的这个党员身份去引导、去引领我所面对的群体，特别是我所面对的未成年人去给他们正能量，让他们呢找到正确的属于自己的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10万个为什么》。

0: 长知识，希望大家也能利用空余时间去认真地阅读这套神奇的书。下面就由我为大家朗诵这套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夏天到了，为什么冰棍会冒白烟呢？每当到了夏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吃冰棍，可是每当从冰箱拿出来的冰棍都会冒白烟，但这些白烟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些白烟就是一些小水珠。我们生活中弥漫着许许多多细小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水蒸气，水蒸气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子，这些水分子在遇到冷的东西就会结冻成小水珠，小水珠悬浮在空中，也就变成了我们平时所看见的白烟啦。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信，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高又快。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0: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9: 精彩由我创，
10: 时代由我定，
11: 钦州好少年，
12: 钦州好少年。
1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4: 智慧成长秀。
15: 大家好，我叫杨海茂，我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1班。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的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同变，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4: 智慧成长秀。
17: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来自艾蒙涛克口才，请听诗朗诵。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采撷了晚霞最绚丽最迷人的光芒。 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蒸腾着熊熊的极温。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热血的颜色，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大年夜窗前的剪纸花，是门框上的红对联，暖暖地洋溢着喜庆、福禄、平安，红红地传递出兴旺、和谐、团圆。我们喜欢红色，因为红是那丝丝扣扣的中国结。我们都喜欢红色，因为红色是红领巾的颜色。看哪，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最艳丽的红。看吧，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最骄傲的中国红。
9: 精彩由我创，
10: 时代由我定，
11: 新中好事。

话说老金州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狗芒。每朝早上初升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狗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汤狗桥。为什么叫做汤狗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说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狗，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狗芒。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狗而得名。汤狗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时候灵山的县城很小，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道依家的城东市场，西道百货大楼，南市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苑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在城外的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鹿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喺燕子岭流出嚟，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嘅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咁呢条就系汤狗河啦。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噶，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鹿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劏狗的话，就是剩低在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劏狗河才可以劏狗。那么芒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江就被灵山人就叫做芒，劏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狗芒的水淋，那汤狗芒亦都不汤狗淋，芒两边稻香亦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那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不单止汤狗桥可以引伸，就连近1公里长的汤狗芒亦都是冚住在钢筋的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好的，今期节目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见。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十八年，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一哄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49，最高潮位4.3米，10:0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6:34，最高潮位4.3米，9:4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6:29，最高潮位4.3米，9:4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良湾16:24，最高潮位4.3米，9:3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6:19，最高潮位4.3米，9:3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7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二。

0: 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 加满98号
0: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4: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3: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5: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2: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荆州市武陵镇汉塘村广新三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忠文。
3: 直播间不在的话暂时过啊，这个香水柠檬。
4: 然后你看都是带果的啊，
5: 然后我们店中很多赏枫福利。
6: 大家好，我是忠文哥，今天呢就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果苗到底有多少个品种。我叫黄忠文，来自灵山县武陵镇汉塘村的。我们家乡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做果苗了。
0: 2008年，在广东打工多年的黄忠文辞工回家，发展水果苗木产业。他看准了商机，抓住互联网这一渠道，开设网店，创办公司。用了9年的时间，黄忠文从默默无闻的打工仔到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6: 我们也采用了新零售、甚至媒体啊、直播之类的短视频营销，让他们更真实的看到我们的果苗长出来的果汁是怎么样子的，更进一步来了解我们的果苗。所以呢，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不断的增长。
0: 可以说，黄忠文是当地返乡创业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汉塘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他的网店进行采购苗木。
6: 现在我这场地不够货，在另外一个场地拿货过来，在这边整合发货。我每天的节奏是非常快，加上现在是开春，火苗比较热销，所以忙都忙不过来。
0: 如今黄忠文还担任灵山县电商协会副会长、武陵镇果苗协会会长。这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汉塘村的小果苗变成了金苗苗，村民也走上了致富路，汉塘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淘宝村。
6: 这些都是村民拿出来寄的
3: 哦，
6: 这些果苗，这个是收获点其中一个。
0: 正值果苗销售旺季，走进灵山县武陵镇汉塘村，村民们正在忙碌地打包果苗、装车、发货。这些果苗将会被发往全国各地。
6: 我们现在村里面90%的都是靠做电商我们的产业来一个收入的很多妇女啊还有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人啊都在家里包装果苗形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电商产业一条村吧
7: 改善我们的生活啊
8: 辛苦吗
7: 不辛苦经济工作是不辛苦的
0: 现在的汉塘村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淘宝村2020年汉塘村所在的武力镇荣获农业农村部第10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同时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懂得利用互联网加这一模式通过电商渠道成功将果苗销售到云南广东四川等省份还远销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6: 我本身是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作用带动一些身边的人共同来致富

0: 创，时代由我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我会朗诵，
4: 我会唱歌，
5: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7: 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10岁，来自县金话筒宽潮。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农历8月18是一年中传统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们随着观潮的人群登上了海棠大堤，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镇海古塔、中山亭和观潮台屹立在江边，远处几座小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江潮还没有来，海棠大堤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午后1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可是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2丈多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霎时潮头奔腾西去，可是余波还在漫天卷地般涌来，江面上依旧风嚎浪吼。过了好久，钱塘江才恢复了平静。看看堤下，江水已经涨了2丈来高了。

0: 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3: 大家好，我叫甘博文，今年九岁，来自钦州炫艺金话筒。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我爱祖国十月的花。我爱祖国十月的花，它无比灿烂辉煌，因为它在我的心中有56种芬芳啊，这芬芳在我心中四季难忘。从春天北方的桃花吐艳，到严冬海南的稻花飘香，从炎夏荔枝满树的福建山村，到秋天葡萄成熟的吐鲁番果香，天天有彩花开放，季季有丰收在望。在这些芬芳里，我看到最绚丽的景象，美如黎明的晴空，未来的希望。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共情的力量》，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亚瑟·乔拉米卡利。作者认为，共情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阐述了如何借助诚实、谦逊、接纳、宽容、感恩、信念、希望和宽恕等八种行为来获得共情的力量。我给大家读一段。共情是让我们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一座桥梁，在共情的引领下，我们能扩展自己的边界，回到未探索的空间，去建立更深入、更真诚的关系。通过自我扩展，我们能赋予我们的内在生命以活跃的能量和意义感。通过理解他人，我们能体验到生命中最具意义的体验。感恩、谦逊、宽容、宽恕、仁慈和爱。我相信共情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善良、更加安全。如果失去了彼此间的连接，如果只关注自己的需求，总是去批判而不是去宽恕他人，那么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会更加艰难。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接纳自己和他人？我们先要学会了如何舒服地跟自己相处，我们才能舒服地跟他人共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有路随行，一时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钦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昨天，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昨天，一季度广西人才网薪酬分析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一季度广西人才网中用人单位发布的职位平均薪酬为每月6316元，对比去年同期增长 11.99%。报告显示，平均薪酬排名前三的职位类型为高级管理类，每月13058元，建筑工程类每月8045元，证券基金期货类每月7864元。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量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昨天中午，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开启首航。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动我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在深圳，一批只有巴掌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类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的15%左右。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

0: 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江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11: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7: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到3岁是宝宝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1: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0至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啊是0到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呢，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特别强调呀回应性照护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自身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

0: 要是共同考核。
1: 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一年的在职督导。
2: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1: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师资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的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的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四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护，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2: 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高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这个回应性照护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例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护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2: 没有想到回应性照护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3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护的问题吗？
1: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护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2: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1: 主要呢要从三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蛋的表情，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2: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 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播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试探性的哭声，可能哭几分钟就停了，但如果是需求性的哭声，通常会越来越急促。记住一个原则啊，6个月前的宝宝呢，怎么回应都不为过，这个阶段正是建立安全感的关键期。
2: 说到这儿呢，我发现不同月份的宝宝的需求差别其实特别的大，那高老师能给咱们详细说一说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他的应对方法吗？
1: 我们通常会把0到3岁啊分成3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1岁的小萌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2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近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2: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1到2岁这个阶段呢？
1: 1到2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宝宝等一下，妈妈数到10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袜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2: 那2到3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2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样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2: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1: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3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着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3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2: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3: 轻舟老街系

荆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天的新青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儿子岳霖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岳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宗，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很多人来说，每次想起青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的是穿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戴望舒的雨巷在杭州，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把它和青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这就是青州的魅力。趁着五一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再借500年的美丽邂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呵呵，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你有没有对爱情充满幻想？ 却又对婚姻既期待又恐惧。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基础，而是更多的承担经济和社会功能。从19世纪开始，婚姻才得以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现代婚姻给人更多自由和选择空间，但也正因为爱情的不稳定，才使它走向危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人类起源时的婚姻发明，到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婚姻，通过讲述婚姻逐渐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帮助读者了解今天的婚姻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婚姻。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本书作者斯蒂芬妮·孔茨小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在农场湖畔见到一对白天鹅，他和姐姐会给白天鹅喂食，看着天鹅亲密地在湖面一起滑翔。后来有一年只来了一只天鹅，一整个夏天他都在湖中游来游去，哀伤地鸣叫。父母告诉他和姐姐，那是天鹅在想念他的伴侣。人们总是笃定婚姻是爱情生根发芽的结果，但婚姻究竟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其实人类婚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9年，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第一次试着给婚姻下定义，他说，婚姻是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互相合作。乍一看这个定义没什么问题，然而却存在着很多例外情况。首先，不是所有的夫妻结婚后都会生活在一起。非洲国家加纳的阿散蒂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保人，男性即便在婚后也还是会和家人一起居住。新几内亚的古鲁伦巴族，男人和妻子分睡不同的房子，并且耕种不同的土地，夫妻平时在一起的唯一时段就是享用正餐的时候。在赞比亚，本巴人夫妇传统上甚至都不会一起用餐，他们会在族群中按照性别、年龄、血缘和交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进餐。其次，夫妻俩在经济上也并不总是合作关系。非洲的约鲁巴人，丈夫和妻子不会把钱放在一起使用，有时候甚至不会分担抚养孩子的费用，而是由其中一方的父母来承担。如果他们离婚了，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那一方的家族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直系亲属了。了解了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会发现默多克对于婚姻的定义并不准确。那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没办法给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了呢？当然不是。作者说，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婚姻千差万别，但是纵观历史，婚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劳动分工。过去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所以夫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下来。如今我们熟悉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近100-200年才出现的。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2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也正是这两个变化撬动了一场婚姻变革。首先是社会开始出现了雇佣关系，这让年轻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就能养活自己，女性也可以自己赚钱，实现了经济独立，她们就不再愿意遵循父母的命令去结婚了。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人们的婚姻观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欧洲启蒙运动后，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开始拥护个人权利，坚持认为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内，都应该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人意志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了包办婚姻，人们开始鼓励要为爱情而结婚。这场变革意义重大，是5000年来婚姻第一次与家族利益无关，而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变成了满足个体成员的感情需要。在基于家族利益建立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在婚前并不认识，甚至都没见过面，而这场变革让一种新的异性关系应运而生，那就是恋爱。但在一开始，恋人们的交往并不是约会，而被称为拜会。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尽管父母已经同意子女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了，但对于他们的婚前交往仍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她就会以全家的名义邀请男孩到家里来，在家人的密切监视下谈情说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拥有绝对主动权，男孩只能等着女孩家来邀请，并且只能到女孩家去。如果男孩主动提出去女孩家拜会，就会被看成一种无礼的行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约会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跟拜会不同，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不需要受家人监视了，他们可以到公共场所去享受真正的二人世界。但是要出去就要消费，而在男性经济地位更高的年代，约会的主动权就从女孩转移到了男孩身上。用故事和案例解答关于婚恋的所有困惑，让你读懂爱情和婚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欢迎继续收听。除了恋爱关系的诞生外，变革后的婚姻关系也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既然人们不再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也就不能再靠家族生活，夫妻二人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小家了。于是两个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一是需要赚钱买生活必需品，二是买回来的商品不能立刻使用，还需要有人去处理。比如买回来一只鸡，不能立刻做成鸡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拔毛煮熟，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家庭分工出现，男人外出赚钱养家，女人负责打理家中日常。在当时，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赞扬的分工形式，人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形式是完美的。但真有这么完美吗？其实大多数妻子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安排。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非常乏味的工作，比如工厂女工，这些工作工时长，收入低，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的她们，结婚后只能选择在家操持家务。不仅如此，就算在职场上更受青睐的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满意。他们常常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妻子是不是有好脸色，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拿回家多少钱。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危机出现了。书中提到，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离婚率开始大幅上升，而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50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明明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危机呢？著名伦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德勒的解释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婚姻的衍生品。如果你把它当作最高的目标，那当幸福消散，婚姻也应当终止，人们自然无法容忍现实中的婚姻了。爱情和现实的确是困扰人们至今的矛盾。 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收起复杂的情绪，接着听下去，因为婚姻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还没有停止。人们用超过1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可推倒它，却只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女性在婚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至此，男女在婚姻中都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也衍生出了新的婚姻问题。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婚姻，不婚族或者丁克一族的数量在逐年上升。但同任何时代一样，人们对婚姻仍然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单身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人认为，只有当女性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时，才希望组建一个家庭。相反，如果一个女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养活自己，并且生活得很好的话，她还有什么理由去结婚呢？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过，但其实从1960年开始就不一样了。书中提到，女大学生、职场女强人反倒比受教育程度低、工资较少的女性更容易结婚，这是因为越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性，越可以抵御婚姻中的绝望感。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在婚姻中很容易体会到绝望感，她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面对家暴也不敢反抗。但这种情况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身上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女性越成功，反倒更有机会经营一段自己满意的婚姻。与此同时，男性在寻找伴侣时，也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在教育或收入上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就像社会学家佩珀·施瓦茨说的，一个妻子同时也可以是你的医生、老师和顾问。第二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越不愿意生育。职业女性那么忙，哪有时间生孩子呢？其实不然，作者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孩子的渴望与自身状况无关。而且，虽然经济独立的女性生育时间会比较晚，但比起缺乏经济能力的女性而言，她们反倒是更心甘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当女性因为爱孩子而选择生孩子时，才愿意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无论是对女性本身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第三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就越容易离婚。当一个人对婚姻不满时才会想到离婚，但其实一个女性越是成功，反倒越不容易在婚姻中产生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家庭以外的环境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情绪出口，缓解家庭矛盾。试想，吵完架后，如果女性能够立刻投身职场，并在工作中体会到足够的成就感，再回到家里，是不是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对另一半也会更加包容呢？其次，越是成功的女性越能够用更宽广的眼界去处理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冲突和矛盾绝不是只有离婚一个方法。如果一个女性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和阅历，自然可以找到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其实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经营自己和经营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早就该抛弃女子必须学会示弱来维持婚姻的旧观念。夫妻二人棋逢对手，强强结合，才是更好的经营婚姻之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婚姻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读完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发现婚姻中不只有爱情，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功能。为爱成婚很重要，但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然后一起结伴成长，精诚合作，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超人说，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婚姻的很多认知，书中历史资料的引用不枯燥，纵贯古今，娓娓道来，观点平衡，可读性也很好。读者若碱性金鱼说，老人们常会说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人们任性放纵，不忠诚，要求太多，不会忍受，以自我为中心。但婚姻模式的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它功能的期望会改变。读者见识城邦说，这本书用历史故事还原婚姻的本来面目，为现实婚恋选择提供了参照和建议。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附庸风雅，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今天所使用的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暴富之后购买书法字画的行为称为附庸风雅。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动宾结构，附庸是动词，追随之意，风雅泛指文化。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附庸本是指西周时期依附于诸侯国的小国，周天子之下共有五等爵位，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分封的土地公和侯是方圆百里。

0: 百里，博方圆七十里，子河南方圆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称作附庸，是一个名词。附庸的意思我们已经了解，那么风雅又为什么泛指文化呢？说起来很简单，风和雅就是指《诗经》中的风雅两个篇章的内容。风是指当时流行于各个诸侯国的民歌，称作十五国风，在《诗经》中共有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是指周王室的王公贵族们平日里经常欣赏的音乐，也被尊崇为正声，在《诗经》中共有105篇。此外还有颂这一篇章，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共40篇。后来风雅颂或者风雅就专门用来指代《诗经》，风雅因此也用来泛指诗文之事，从而也用来泛指文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一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给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
15: 大家好，我是黄宏。
9: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17: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常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嘛，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交给王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梦舟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这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广西北投集团沿海高速公路分公司金州运营管理中心安全应急部经理龙吉辉。

0: 这位皮肤黝黑、走路习惯小跑的中年男子名叫龙继辉，他是广西北投集团沿海高速公路分公司钦州运营管理中心安全应急部经理。在此之前，他还做过收费班长、监控员、站长等职位。2014至2016年间，龙继辉担任河池市东南县百豪村第一书记，为当地村民脱贫和人居环境改善做了不少实事。从扶贫一线返回原单位后，龙继辉立即奔赴高速路网管理的一线部门安全应急部。
1: 应急的话，就是碰到应急了，马上就报告上级领导了，之后启动应急预案，然后就组织相关的业务部门人员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处置。时间的话，你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了。
0: 2021年6月21日凌晨5时许，一辆危化品罐车在鸡西武兰海高速发生侧翻，造成泄漏和后方车辆追尾。
1: 一到那里，一成立了临时应急指挥中心了之后，叫我们马上组织人员改道，从那里过的人闻到那气味会中毒，
0: 摆放应急标志，引导车辆改道，再配合消防、交警等工作10个小时后，中断路段，恢复通行。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龙继辉和同事们才吃上当天的第一口热饭。
1: 不管你危不危险，有多危险，那肯定当年都要上。这种事情呢，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谈不上成就，但是说至少我是参与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置，至少有我的一份劳动在里面，自己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就是那种感觉。

0: 175蓝海高速的南间收费站，至合浦新岛湖收费站，这段长度103公里的高速，属于金州运营管理中心的日常养护和运营范围。借助沿线的视频监控摄像头，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查看事故易发路段和路口的实时情况。
1: 帮我看一下2006的那个点头，我们日常的上班的时候要经常的巡查，有没有这特殊情况，像这些地方有那种泥石啊，从这里滑下来往这里的话要及时报告。
0: 塌方、滑坡、落石侵占路面，及时发现，及时清场，才能确保高速路网行车安全。对于大面积的山体滑坡，龙吉辉和同事们要及时做好清理、围挡，设置警示标志，并定期现场勘查，制定修复方案。待山体情况稳定后，再组织施工。7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因故障停在了高速路上的应急车道。龙吉辉接到指令，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处置。高速路上车多速度快，多停留一秒就多一分危险，应急处置的流程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2: 首先是做好防护，避免了二次事故，然后马上要疏散了那种人员离开危险区，然后就了解现场情况了。
1: 可以先到这波先赶快。哎，师傅从哪里过来的？
3: 桂林过来的。
1: 桂林过来，还有开了4-5个小时吧。
0: 原来，黑色轿车上的二人连续驾驶5个多小时，从桂北到桂南。由于天气热，温度高，车子发动机过热导致了熄火抛锚。十几分钟后，龙吉辉让司机尝试发动车辆。
1: 行了，那个这样子吧，你就慢慢开，开到前面有40公里，有那里服务区，你到那里，假如是什么再休息一下，休整一下。
0: 25年功龄，21年打拼，龙吉辉的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高速路上度过。对于南来北往的车和南腔北调的人来说，路上的时间匆忙而且短暂。但对于以路为家的龙吉辉和同事们来说，高速路上的每一里都了如指掌，都记挂在心。
2: 老爷讲究的是奉献，我们把青春耍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我觉得值得的。

心中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之二，南门和尚与思思。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轻舟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傍水而居，向水而兴。百里清江，诗意画廊，清江是人见人爱的母亲河，更是花见花开的幸福江。轻舟古八景之一的三石土岐不远处，平南古渡镌刻着悠悠往事。清代轻舟学者编撰的《平南渡记》记载，清江环州东南有金渡寺，独平南在天涯亭东为大渡，乡人归市，商旅迎宾，步横满马，就舍浮桥往来。国初知州杨公为真，实改州渡。典籍中的交通要津是何等的热闹繁华，暗淡了孤帆远影，远去了惊涛拍岸。昔日的清江渡口与闹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大街上车水马龙相比，略显冷清，略显孤寂。但阿娇摇着船讲述的轻舟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却历久弥新。一到五马路是轻舟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无不心心念念。它是过去魅力轻舟的代名词，也是新时代轻舟对外开放的新名片。轻舟的众多历史景点散落在这片历史文化街区内，对于轻舟小伙伴来说，这里有他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光，也有他们青梅竹马的奔跑身影。最难忘的还是一起品尝的1.5马路猪脚粉中初恋的味道。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轻舟古称安舟，秦始皇33年就有了笔墨记录。秦朝统一岭南，至南海、桂林、象郡，轻舟属象郡辖地。民国轻舟县治，开皇18年改安州为轻舟，取清江为名。唐武德5年改宁越郡为轻舟总管府，元改为轻舟路，明初改为轻舟府。2020年1月，轻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唱响春天的故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网友到轻舟打卡，大大方方为江海宜居城代言。爱您一样深爱轻舟。这个夏天，伴随南门和尚与思思的诗意，我们在轻舟历史文化街区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钦州人的一天可以都是粉，样样好吃都停不下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钦州那些让人心心念念的花式米粉吧。钦州猪脚粉，作为钦州最具有代表性的猪脚粉，不仅美味，还是一道钦州招牌非遗美食哦。2016年，钦州猪脚粉制法列入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猪脚粉以猪脚的 Q 弹香脆为特色，猪蹄卤得非常入味，咬上一口，满满的胶原蛋白，皮弹肉嫩，软烂和嚼劲都融合得恰到好处，香料和油脂渗透得不多不少。钦州猪脚粉，神仙也打滚呐！钦州海鲜粉，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当然不能缺一碗海鲜粉了。新鲜鱿鱼、大虾、迷虫、各种海螺任意搭配，原汤猛火熬煮，食材新鲜饱满，分量超足。刚出锅的时候，粉热气腾腾的，闻起来有一股海鲜特有的鲜香味儿。配上店家自制的酸椒酱，吃过之后，保证你下回还想再来。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海鲜汤底，哈，简直绝了！鹿屋酸醋粉，鹿屋镇位于灵山县，鹿屋醋酸粉是本地一大特色，以酸甜风味、爽滑口感独树一帜。在炎热的夏季来上那么一碗，简直就是爽歪歪。醋酸粉的酸甜得益于醋的绝妙搭配，发酵好的糖醋经过烹煮，配上切碎的酸梅、蒜末，再配上一些适当的糖和盐，粉的汤底就做好了。再佐以焯过水的豆芽和切碎的炸豆腐，最后再浇上一勺扣肉汁或猪脚汁，鲜香味美，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灵山烧鸭粉，灵山烧鸭粉是灵山一道极具特色的早餐，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少不了烧鸭粉的踪影。烧鸭做得酥脆，滋滋流油，覆盖在煮好的粉上，烧鸭的浓香再加上米粉独有的稻香味混杂在一起，闻起来就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

烧鸭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粉肉分开，粉经过水烫过之后，淋上浓浓的骨汤，再撒上几颗葱花，外酥里嫩的鸭肉单独装在一个碟子中，淋上几滴蜜汁，吃起来口感丰富，这味道那叫一个好。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口味，店家还会配置一个小小的料碟，里面有柠檬酸酱、蒜蓉、生辣椒等，一份烧鸭粉，精神不打魂。湖北炸肉粉，湖北炸肉粉和平时我们吃的切粉不同，又宽又薄还很滑，炸肉出锅的香气连隔壁家的孩子都要馋哭了，刚咬下去是一种酥酥脆脆的感觉，再咀嚼一会儿，里边的肉汁冒出来，鲜香美味。肉汁与粉混合在一起，再沾上灵魂的酱汁，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人难以抗拒。黄乌豚炒粉，猪肉、猪肝、猪肠、胡萝卜丝儿、白菜放入锅中翻炒熟了之后，立刻倒入粉条，粉条刚炒出来的时候根根分明，香气扑鼻，没有过多的油也不会干巴，用料十足，吃下去满嘴都是料。在黄乌屯镇还流传着一个关于炒粉的小故事哟，据说以前黄乌屯镇的年轻人相亲时，如果双方都有意了，那么在吃饭的时候，男方就叫店主炒粉，而且要在粉的下面放一些猪肉，当大家吃到肉的时候，说明男方有意了，如果女方不反对的话，那就算相亲成功了。爱他就带他去吃黄乌屯炒粉吧。锅气粉，锅气粉是现做现卖的，类似于广东的肠粉，但做法跟用料都有所不同，比起肠粉，簸箕粉更讲究原汁原味，风味独特。把适当的米浆倒入簸箕中，摊匀后放入烧滚的锅内，盖上锅蒸煮片刻后取出簸箕，用竹片沿簸箕周围上刮上一圈，趁热将粉轻轻剥离，卷成条切成块，装盘淋上汤汁，一份簸箕粉就做好了。簸箕粉皮薄而通透，口感爽滑而不腻，酱汁的美味渗透在每一根肠粉中，口感超棒。在美好的一天，在各种粉类中吃一碗中意的粉，这是属于青州的小确幸。

0: 夏夜嚟钦州老街食碗糖水，清凉解渴，就似初恋嘅滋味，不经意间涌上心头。一马路旧城医行嘅糖水铺，唔知道承载咗几多钦州人嘅初恋故事。
1: 要糖水要奶，
2: 要糖水。
0: 最初的主打产品只有几个，父辈一条淡湿走街串巷，靠的是真材实料、善解人意、同手无欺。
3: 芝麻糊、花生糊、淮粉、凉粉。
0: 何庆才接过父亲的担子，发展成固定档口。糖水的品种、口味多了近十倍。三十几年来，每日用最新鲜的食材现做现卖，从朝早就开始备料、清洗、翻炒、研磨、熬煮。成就咗呢一碗醇香有韵嘅黑芝麻糊。面团油搓力度嘅把握，左右住马蹄糕嘅软硬爽滑。客人食过翻寻味，何庆才又首创咗自选糖水模式，一只碗材料嘅品种、数量任拣。呢份诚恳同埋善意，由此从老街传开。孙爷

喊喺中山公园门口摆咗廿几年，琴一直跟随喺身边。识歌嘅人，即使外出工作、求学，每次翻嚟钦州，都会过嚟买一份，回味酸酸甜甜嘅过往。

糖水、酸野，简单的做法，朴素的味道，与钦州人的生活哲理异曲同工，为寻常人家的日子增添色彩和期待。

0: 无限空间。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
1: 稍等，
2: 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3: 很多人一说到钦州啊，就立刻会想到钦州的海。其实啊，除了海之外呢，钦州的湖和山也是很不错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钦州的湖和山。钦州的湖，白石湖。白石湖位于钦州市新城吴越广场对面，是以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名字命名，融入了他的水墨山水画的设计理念，湖水如水墨画般铺展开来。同时它集休闲、娱乐、康体、旅游等于一身，是钦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早晨时刻的白石湖充满生机，傍晚时分的白石湖灯火通明，携亲朋好友一同来此走一走、逛一逛、聊一聊，享受这一刻的惬意，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钦州的湖，越州天湖。越州天湖位于钦州浦北张黄镇十字村尾，距离县城30公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聚集各种秀美山水风光。越州天湖连湖而立，像隐匿在山间的水墨画，群鸥戏水，湖水流淌，在这一片湖光山色里感受那一份清闲与安逸，是一种惬意的舒畅。钦州的湖，翠湖田园。翠湖田园位于钦北区大洞镇忍子坪富垦区，蕴含有浓郁的水乡风情，充满了农家生活情趣。这里是集吃、住、玩、赏、娱乐于一身，十分适合我们去游玩一番。不妨暂时放下尘世的纷扰，到那静谧的田园里去看一看，去感受一番诗情画一般的美好，让疲惫的心灵歇一歇。说完了钦州的湖，再来说说咱们钦州的山。钦州的山，纳雾山森林公园。公园位于钦南区纳利镇，距离钦州城区36公里，是国家4A 级景区，景色秀丽，怪石各异，嶙峋满山，无一不奇，山顶经常云雾缭绕，美丽的风光令人叫绝。126米高的纳雾山玻璃鹊桥是广西沿海一带首座9D玻璃桥，立在半空中，惊险又刺激，景区风光尽收眼底。钦州的山，五黄山。五黄山全称五黄山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浦北县龙门镇境内，也是全国最大的红锥林保护区。山高林茂，谷幽水秀，物浓云美，忍不住想去看一看。喜欢登高的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其中乐趣，登山途中也可以欣赏不同角度的美景，在山顶的位置俯瞰山下，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触。钦州的山，烟霞山。烟霞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由形成于6000万年前的红色砂岩经过流水冲蚀而成，具有雄、奇、秀、险、幽、傲、旷等特点，是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烟霞山山峰雄奇秀险，形态各异，有儒神四老人脸庞的老子峰，有阳刚奇特的擎天一柱，有秀丽雄伟的花龙岭等丹霞奇观。到了夜晚，坐在草地上，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沉浸在唯美又浪漫的氛围中，静静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一美妙的时刻。钦州的山，六峰山。六峰山位于广西灵山县城中心的岷江畔，是国家4A 级景区，主要由龙头峰、凤尾岭、龟背峰、鹤立峰、宝障峰、冲霄峰等六个山峰组成。六峰山东西北三面皆为悬崖峭壁，山上古木参天，奇岩曲径，沿着曲折阴凉的石径攀登，一步一景，走累了就可以在亭台楼阁休憩一会儿，静静享受鸟语花香，好不惬意呢。好了，咱们钦州的湖和山就介绍到这里，趁着闲暇时间来钦州转一转，一起解锁快乐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嘅话说老阴州，一齐讲讲百年张王街。根据张王镇现存嘅王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有一位叫做王一郎的人在廉州搬到这里定居，靠埋茶水为业，曾经取名茶水亭。接着又有一位姓张的人汤家带口来到这里开粥店，咁张王两家啦就为往返于廉州湾同埋张王岗嘅经商游客啦系提供住宿饮食。来往嘅人啦就发现呢一个地方就具有开拓商业市场嘅潜力，就一个接一个咁啊搬到呢度，人慢慢多咗，逐渐亦都成咗一条墟。因为姓张同姓王嘅呢两家人最先搬到呢个地方，甚至大家就将呢条墟叫做张王。在清朝年间，墟镇南大街建有一座真节牌坊，高十几米，气势宏伟，下面有三个拱门，中间还可以过得汽车。听讲当时张王墟有一位姓张的女子，因为屋企是独生女，担心嫁了出去之后父母无所依靠，就发愿戒身食素，终身不嫁，在屋企伺候相亲终老。当地的人感到此女孝心，便自发兼筹资金为姓张的女子建了一座真节牌坊。只可惜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在抗战时期已经被毁坏了。离牌坊不远有几座古庙祠堂，分别是大王庙、妈祖庙、天后宫、文武庙、观音堂、三观堂以及土地寺、百家寺。咁呢啲古建筑喺解放前后，特别系文革期间，亦都系遭到咗损坏。目前尚存得比较古老嘅建筑物啦，就系上百泉学堂，系清朝杜太大人宋安区创办，当时亦都系合浦县北部嘅最高学府。依家嘅张王老街风貌仍然都系以民国特色嘅建筑为主，二楼、骑楼、楼埃楼形成当地一道别具特色嘅风景。然而张王的解放路老街亦都叫做死食街。死食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说这条街是张王小食的聚集地。张王老街比较有名的小食就有炸肉粉、冷粉、毛蟹粥、饭包鸭、水鸭、花鸭、槐花鸭等等，特别是张王月饼和张王瓜皮更加是名扬四海。每当入夜，死食街入面就灯火通黄，人声嘈杂，大家三三两两聚一齐，猜码声、斗酒声、吆喝声，热闹非凡。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阴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9: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
6: 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
3: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治疗师苏婷婷。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脊柱侧弯。那么什么是脊柱侧弯呢？脊柱侧弯它又称脊柱侧凸，是一种脊柱的三维畸形，它包括冠状面上向侧方弯曲，横断面上椎体的旋转和矢状面上生理弧度的改变。由于前期的筛查和宣教普及不到位，家长和小孩不重视，脊柱侧弯已是继近视及肥胖之后影响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第三大问题。脊柱侧弯常表现为双肩不等高，肩胛不对称，头颈部有歪斜，背部一侧有隆起，腰部褶皱及骨盆不对称，双下肢不等长，有些女孩子乳房还会发育成一大一小。脊柱侧弯造成的畸形会让青少年产生消极、自卑等心理问题，从而影响生活质量。轻度的脊柱侧弯没有明显的不适，外观也看不到畸形，往往发现时候已经加重了。而较重的脊柱侧弯会影响婴幼儿及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严重者可以影响心肺功能，累积脊髓，造成瘫痪。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家长如何在家里面发现小孩有脊柱侧弯。首先让小孩背对我们站立，双足是并拢的，双手是自然下垂，穿紧身衣或暴露后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孩的肩膀及肩胛是否同等高度，双手与腰间的空隙是否两边是一样大小的，身体是否往一侧倾倒。然后让小孩双手合十，自然向前弯曲成90度。家长在后背观察孩子的背部是否一侧有异常隆起或者是弯曲，如果发现上述的异常表现，则建议到我科进行脊柱侧弯的相关风险筛查及确诊。青少年脊柱侧弯在青春期易高速恶化，我们的治疗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重度的脊柱侧弯将面临手术风险，我们致力于用保守的方法治疗脊柱侧弯，还孩子一个健康的脊柱。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别人，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

0: 有时，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5: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7: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9: 啊，怎么了？
1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9: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呢吧？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不会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
1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呢、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7: 嗯，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4: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7: 嗯，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4: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7: 嗯，看来啊，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嗯，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4: 情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生活质量。
7: 嗯，那么您认为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4: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 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17: 嗯，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啊，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4: 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情绪管理工具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你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建议。一、自我意识提升，记录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你的情绪状态，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以及你的反应，这有助于你识别情绪的模式和触发点。反思练习，定期回顾你的情绪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十、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 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0: 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1: 嗯，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啊，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0: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1: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啊，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委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农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让脚底沾点泥，作者米辉春。前些天回老家，陪母亲一起到田里干农活，母亲一开始不同意让我去，说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干这种活了，就算我去了也帮不了什么，还会影响他干活的速度和质量。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不服了，母亲对我的反应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我内心更加不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田野和山岭都是我快乐的沃土，那时候常帮母亲给果树施肥、喷药、除草、捡果芽、抓虫子，凡是一棵果树成长中要帮忙做的事情我都做过。说来也奇怪，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无比快乐的，特别是给果树捉虫子，母亲会教我认真观察果树的根部。

找到有像木糠似的碎屑，然后用小刀沿着那些小小的孔挖，一圈一圈的转，直到把虫子捉出来。如果虫子钻得太深，那就用铁线穿进去，来来回回几次，拿出来观察有没有刺到虫子。当发现这些都没有时，母亲就告诉我用最后一招，即用棉花沾上农药塞到孔里。母亲告诉我，这样过几天虫子自然会死掉。现在母亲竟然说我干不了农活了，我内心自然是不服的。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自己如果下田也会干得如鱼得水。不过也不怪母亲，毕竟我自读高中之后几乎没有再陪母亲一起下田劳作了，到我出来工作之后就更加不用说了。比如每年的插秧，我都是宁愿花钱请人帮忙，甚至劝说母亲别耕种了。当然母亲不会同意，总是说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比较放心。我是拗不过她的，再拗下去母亲就会跟我生气，所以从那以后我都不再提这事。我扛上铁铲和锄头跟在母亲的身后，我儿子吵着要跟去，没有办法只能带上他。母亲帮他拿上了玩具铲，三人就出发了。儿子一路上看这问那的，母亲像小时候带我那样细细解答。儿子偶尔摘几朵鲜艳的花朵，偶尔停下来观察昆虫，不知疲倦的母亲一一为孙子的求知释疑。儿子的鞋钻进了沙子，他索性就不穿了，我坚持要他穿，儿子坚持不穿，他扔下鞋就快速地跑在了前面。母亲见状示意我不要逼他，说孙子这样也挺好。我刚想发声，母亲突然回了一句，我看你就是脚底太久不沾泥了，然后抛下了我独自追孙子去了。看着祖孙的背影，我的脑子一阵空白，呆呆地站立了好久。或许是吧，母亲是想让我有空回来陪她耕种一下田地的。母亲常说，土地是立人之本，亲近土地才能更好地读懂她夹杂的情感寄托。是的，千百年来的人与土地永远都是紧紧相拥的，土地养育了我们，土地让人与人之间情感变得更加的真切。叶落归根，亲情相伴，这一切都与我们脚下的泥土紧密相连。你踩着它，能感受到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美德，读着它，能懂得赤子之心的一脉相承，爱着它，能绵延炎黄子孙的千秋万代。看着祖孙俩越来越小的背影，我赶紧追了上去。我知道了母亲执意要耕种的原因了。当一个人慢慢老去，他最害怕的应该就是孤独了。当他无法要求孩子时刻的陪伴时，土地也就成了最好的替代。那里充满了回忆，那里充满了欢乐，那里也充满了忧伤。当一个人默默地劳作时，他也就在慢慢地被唤醒，仿佛昨天的一切都在眼前。当他完成劳作时，他又会感受到了成果的喜悦，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让一个人对人生丰收的那一刻翘首以待。以此，土地把人的寂寞和孤独埋葬。到了田里，我已看到母亲和儿子一起踩着泥巴，儿子像我小时候一样感受到了泥土的快乐，母亲则在一旁鼓励着孙子。我赶紧脱掉鞋子，走到母亲和儿子的中间，让母亲的话在我们彼此之间架起那座无形的桥梁，传递这方泥土的热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

0: 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它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2: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2: 又轻轻往上一跳。
3: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不会跳了。
3: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2: 大象的背上。 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3: 然后有没有勾到月亮？
2: 勾到了。
3: 就和它勾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它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2: 会。
3: 它会分给谁呢？
2: 它会分给
3: 猴子、狐狸、
2: 斑马、
3: 长颈鹿、
2: 大象
3: 和乌龟，都给它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2: 小鱼来了。
3: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2: 河里就有一个。
3: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2: 不是。
3: 那它是什么？
2: 是月亮的倒影。
3: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3: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4: 我是周佳慧，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5: That's good。
16: 我是梁耀，今年11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娟娟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7: 我是陈燕宇，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娟娟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9: 我是刘欣蔚，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娟娟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5: Good job。
20: 我是左贝琳，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娟娟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21: 哇，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
0: 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8: Oh, perfect.
15: 我是张启林，今年十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圆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3: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02，最高潮位4.7米，0:5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1度。钦州港16:47，最高潮位4.7米，0:3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墩岛16:42，最高潮位4.7米，0:3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良湾16:37，最高潮位4.7米，0:2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大丰江16:32，

0: 最高潮位4.7米，0:2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8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2: 啊，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8: 精彩由我创，
9: 时代由我定，
10: 钦州好少年，
11: 钦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的黄许焕，我为大家朗诵的诗歌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其二》。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3: 大家好，我叫葛家俊，今天我要朗读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14: 大家好，我是谭雨桐，来自钦州市实验小学3年级16班。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新近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

0: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来自实验小学四年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大家好，我是陈凡，就读于青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十六班。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2: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三年级一班。下面我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南宋诗人曾几的《三衢道中》。
3: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3: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钦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那昨天呢，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的办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昨天一季度广西人才网薪酬分析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一季度广西人才网当中用人单位发布的职位平均的薪酬为每月6316元，对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11.99%。报告显示平均薪酬排名前三的职业类型为高级管理类是13058元每月，建筑工程类是每月8045元，证券基金期货类是每月7864元。今年一季度，我国的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的规模约是2.6万亿元，同比是增长3.19%。市场需求呢，基本盘是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是2万亿元，继续占据了主导地位。餐饮端呢，是增速超过了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呢，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的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的因素，南方电网的经营区内的用电负荷最高是达到了2.59亿千瓦，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是增加了183万千瓦，比往年是提前了近一个月。 昨天中午，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上海，全船是149项的试航的项目是悉数通过了严苛的验证。在完成试航之后呢，“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动我国的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那各地外贸增长呢，是呈现了更强的含质量。在深圳，一批只有巴掌大小的微型电脑的主机，也是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的算力底座。那目前呢，这里的微型主机的出货量已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15%左右。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3: 关注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广西大部分的地区天空是云量较少，预计呢午后会有大部哈，最高的气温是达到35到36度，局地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今晚到29号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等市将会迎来一波中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晚上到30号的白天，主要的降雨区将会移到桂西和桂南的部分地区。未来两天是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天气为主。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全区是将会转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随着降雨天气增多，广西的高温呢将会有所缓和。那另外呢，未来三天局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要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出行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去减少这个外出活动。那如果是在外遭遇这个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切勿在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以及老旧房屋下方逗留，应该是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29号白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来到周五，钦州市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28到35度。

0: 偏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六级。周六呢是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那明天晚上起呢，会有弱冷空气的影响，炎热天气将会有所缓和缓解。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坐落在钦州市胜利路29号，坐西向东。根据碑文记载，它创建于乾隆48年1783年，距离而今已经有200几年的历史了。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那时，以及光绪十八年1892年，先后做过两次维修和扩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特点和风格。会馆入面有一副三米几长的花岗岩石板精刻大匾，上面是广州会馆四个阴刻大字，署名庄有功书。根据史料的记载，庄有功字容可，号润普，广东番禺人，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纪末科状元和书法家。有名家评他的书法是出入颜照间，片珠隻字，人憎珍藏之。咁呢副珍贵嘅精品艺术就镶嵌喺主座前厅嘅门顶上面。会馆绵阔三间，尽心二座，占地面积118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嘅单檐平房，硬山顶，清水磨砖墙。主座就分为前后大厅，各厅左右各设两米宽嘅东西向通道。栏杆、望柱、垂带踏步全部都是花岗岩精制而成，上刻蚕丝牡丹，珍奇异兽，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可以讲每一幅浮雕、每一条柱石、每一组壁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大厅的两侧为厢房，两厅之间为阳台式的天井，天井旁边为小客厅。各厅房的窗格是不同图案的瓷制花窗，室内的地面全部都是方尖铺垫，而在室内外有十几对木石柱头，都有不同的造型，有圆的、方的、柱圆方角的、竹节角的等等。每对柱头都垫以不同形式的莲花形古状柱墩，门窗的普框都是花岗岩雕刻而成，给人一种高雅、坚实、端庄堂皇的印象。广州会馆是钦州地区古建筑精品艺术精华之一，再加上得到乾隆状元庄有功的提名，也都更加增加了艺术价值和魅力，是研究我们钦州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在1999年的时候，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钦州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现在，广州会馆临街的商铺也都已经拆除，还原古建筑的本味，更好地呈现了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我们钦州在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发上面，可以说是用心、用情、用力，让英雄城市在纸上变成英雄文化看得见，彰显钦州文化特色，凸显城市底蕴，让江海宜居城焕发全新的魅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广州会馆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这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

0: 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7: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今天上午，市委书记钟创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面落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要求及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部署整改工作。今天广西大范围的高温持续，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局地是38度以上。随着弱冷空气逐渐南下，桂北、桂西将会持续的陆续迎来一波中雨，局地是暴雨或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在弱冷空气和雨水的联合助攻下，未来三天广西高温将会逐渐的消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到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昨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以及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026年国际皮划艇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日前是在四川省巴中市落幕。近几年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中国西南地区的水上运动产业加速发展，各类各级赛事呢落地生根。赛事落地之后的背后，也是西南山区依托水上赛事经济赋能区域发展的全线的探索。昨天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那联盟当中呢，是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来到18:08，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看到青州湾大道临泉路口、青州湾集采路口、年年峰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看到二桥、阳方大道上桥的匝道车辆较多，请各位车主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谨慎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现在一马路细小，还有附小，周边路段车辆也是较多。通行也较为缓慢，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机动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4: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4: 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5: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 你以为超了近道，实则走了险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开车在路上，看到前面路口要等红灯，或者前方道路有些拥堵，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逆行一下，超个近道，几十米的距离很快就过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今天的道路先锋就要给你浇一盆冷水，这份侥幸，这份应该不会有事儿的自我安慰，恰恰是最危险的开始。近期钦州交警部门接到两起案例，虽然当事人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道理，在道路交通安全面前，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捷径。先来看第一个案例。5月12日，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接到群众举报，在六峰路有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逆向行驶。从群众提供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辆车辆堂而皇之地驶入了对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车辆迎面而过，场面十分惊险。民警很快找到了驾驶人谭某，面对询问，谭某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真实，就是觉得前面要绕路，贪图方便，想着就这么一小段，应该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侥幸心理，让谭某把交通法规抛在了脑后，也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民警对谭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谭某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险性，认错悔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谭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200块钱，3分，这就是谭某为那几十米的捷径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其实已经是最轻的了。如果在逆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后果不堪设想，车辆损毁、人员伤亡，还有随之而来的民事赔偿，甚至是情形责任。到那个时候，谭某会不会后悔当初那一个贪图方便的念头？再来看第二个案例。5月14日，又有群众举报，在友谊路有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逆向行驶，民警联系到了驾驶人荣女士。和谭某不同，荣女士既不是心存侥幸，也不是贪图方便，她是一名新司机，就在这个月初她才刚刚拿到驾驶证。为什么会逆行呢？荣女士说，当时她跟着导航行驶，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导航语音和手机屏幕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到对向车道上了，心慌意乱之下也没有及时纠正，就这么一路逆行开了过去。非主观故意，新手司机情有可原，不，法律面前没有例外。民警在了解情况后，对荣女士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普法教育，

0: 帮助他认识到了逆向行驶的严重危害性。龙女士也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后怕，深刻认识到了错误，但最终等待龙女士的同样是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是心存侥幸知法犯法的老司机，一个是刚拿驾照无心之失的新司机。主观动机不同，违法情节各异，但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交通法规的标尺是统一的，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就法外开恩。逆向行驶就是逆向行驶，违法就是违法，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也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警示，在你做出那个危险决定的瞬间，你其实已经把命运交给了运气。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城市道路的限速一般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也就是说正常行驶的车辆每秒要前进11到17米，两辆车迎面相向而行，相对速度就是每秒22到34米。从你发现对方到做出反应再到采取制动措施，这中间需要多少时间？哪怕就是1秒钟的延误，两车就已经接近了几十米。这就是为什么逆向行驶被称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它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更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一旦发生碰撞，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谭某为了省几十秒的时间，付出了200元罚款和3分的代价。荣女士因为一个疏忽，刚拿到的驾照就被扣了3分。这些钱和分或许还能挣回来、补回来，但如果真的出了事故，有些东西就再也回不来了。下次开车出门，如果你的脑子里又闪过超个近道的念头，想想谭某的200块钱，想想荣女士刚拿到就被扣了3分的驾照，想想那些因为逆行而发生的悲剧，然后告诉自己，慢一点，绕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抵达目的地最快的方式，从来不是超近道，而是平安到达。好了，今天的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1: 好吃，
2: 好晒，
1: 好玩，
2: 好傻，
1: 好有趣，
2: 好得意啊！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1: 爱车爱生活。

好的，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说到最近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哈、啊，咱们呢也是被这个热浪被炙烤着啊。那如果说啊，有外地的朋友想来钦州哈、啊，来这个清凉解暑，那咱们钦州有哪些是可以对抗这个暑热的一个秘密武器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些解暑的美食。那我想呢，很多朋友呢向外地朋友推荐的第一样的这个解暑美食应该就是糖水了啊。咱们钦州人呢喜欢吃这个糖水，更有这个下饮绿豆沙、冬食芝麻糊的说法。那像这个老街当中呢有很多这个自选的这个糖水哈、啊、那各种各样的靠着这个古法手艺拿捏住了咱们钦州夏日的清凉精髓，是本地人喜爱的这样的一个解暑的方式。那同样的解暑的话呢，也是可以来一份这个柜台泉水豆腐花，体验真正的山野清凉的这个味道。那豆腐花呢，也是甄选了优质的黄豆，搭配柜台的天然山泉水的古法的磨制，隔着屏幕啊都能够闻到这个豆香。豆花质地呢是软嫩如云朵，吹弹可破，淋上这个秘制的冰糖蜜水，口感呢可以说是清甜软糯。那另外啊，像这个灵山的仙草冻，还有小董的槐花糕等等哈、啊、也都是这个夏日这个糖水当中哈、啊、解暑的这个佳品。那第二种这个解暑的佳品呢，就是这个酸野啊。咱们钦州呢有句俗话说啊，行人难过酸野滩。那咱们这个酸野呢，也是精选了啊当季的这个青芒啊、番石榴、三华李，还有这个脆萝卜、脆嫩黄瓜等等，洗净切好之后呢，进入这个秘制的酸汤来腌制入味。果蔬本身呢，这个鲜甜，融合这个米醋的清爽、红糖的这个温润、辛辣的这个辛香，层层风味交织啊，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的酸爽开胃。

那第三种的解暑美食呢，就是咱们这个鹿屋的酸醋粉。如果说哈，夏日有续命的主食，那千众人答案一定就是这个鹿屋的酸醋粉。滚烫的盛夏热汤粉真的是让人哈望而却步，那唯有一碗这个冰爽的一个酸醋粉，可以说是温柔又解馋。那这个酸醋粉呢，是手工制作的，这个粉皮哈是薄透柔韧哈，并且呢是爽滑劲道，浸在这个冰镇过的这个蜜汁的酸甜醋汤当中，是吸饱了清爽的一个汤汁，铺上这个叉烧啊，还有这个豆泡以及这个豆芽、青瓜丝等等，荤素搭配，料足味浓。再来说到另外的一种解暑的饮品，那就是本土的凉茶。荆州呢，因为啊这个盛夏湿热交织，晚风呢都带着一种黏腻的潮气，那一杯这个古法的凉茶是本地人的代代相传的一个消暑的良方。比如说在平时啊热气啊口干的时候呢，怎么得啊都来上一杯。那老铺的这个凉茶呢，都是每日现熬的，所用的都是真材实料。老板呢，就是用本地的一些新鲜的鸡骨草呀、夏枯草、金银花、仙草等等天然的草本石，这个食材清水浸泡数个小时，耐心的去滤掉这个残渣，然后呢，锁住这个草本最原始的一个原汁原味，每一口都是天然的夏日的滋味。但如果你是这个凉茶的新手，又不想喝太苦的话，那么雷公根绝对是入门的首选。那另外呢，像是这个甘蔗汁啊、酸梅汤等等，也是非常非常的清凉、清清爽爽、温润通透，是适配钦州夏天的一个解暑的良方。来到钦州，咱们哈千万不要错过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钦州的解暑美食，一起来清凉度夏吧。18:24，那咱们今天的爱唱爱生活也要到这里结束了，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
1: 唉，
0: 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2: 因此，燕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已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

0: 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成

0: 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舟箱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沿梗被成功引到，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味确实长得好，马上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没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

0: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 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一方回应将更加

0: 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北海荆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聚焦我市环保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性部署整改工作，钟创资主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荆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5月2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荆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北海、荆州两市红树林资源丰富，但红树林保护修复不严不实，存在营造林存活率低、海漂垃圾处理不彻底等问题。韦涛来到北海市合浦县山口红树林保护区，走进营造林区域，仔细查看红树林长势情况，了解存活率偏低原因，现场研究整改措施。在荆州市青南区沙井港海虾楼实地了解毛尾海红树林修复海洋垃圾集之集改情况。他指出，红树林是沿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海、荆州市要全力

0: 推进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定期清理海漂垃圾，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强化营造林项目科学论证和技术支撑，做好红树林生长动态监测，立足地域实际，同步谋划适宜补植选址，加强系统研究和科研攻关，着力破解红树林修复和保护难题，坚决守护好海上森林。北海钦州市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韦涛来到合浦县广西中怡水产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废水排放问题整改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转办信访县办理进展情况。在西南区广西苗凤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了解近海养殖围水排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污水处理设施运围调试，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近海生活污水直排等乱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韦涛强调，广西北部湾海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海洋生态保护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与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北海钦州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沿海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督查发现问题，编制整改方案，加快推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到位，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要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移交信访件办理，认真核查立行立改，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系统整改综合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7号，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通报要求及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部署整改工作。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问题，直指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痛点、难点、堵点，暴露出我们在思想认识、责任落实、工作作风、监管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训极为深刻，令人警醒。全市上下要深刻汲取教训，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立行立改全面整改，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重发展轻保护、重眼前轻长远的错误倾向，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推动督查整改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针对通报的问题，精准靶向施策，系统综合治理，逐项细化整改举措，明确实现要求，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从严抓实红树林修复保护，从严治理水产养殖围水污染，从严推进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从严补齐生活污水治理短板，铁腕重拳推进督查整改清零见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严格落实接见即办、随交随查、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工作原则，全流程闭环推进信访件核查整改工作，全面提高督查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时效，确保所有信访问题整改到位、常态长效。要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层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整改强大工作合力，坚持严督实导，强化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5月27号，市人民政府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落实自治区主席韦涛到钦州调研督导的讲话精神以及市委部署要求，研究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反省反思，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政治责任，以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狠抓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红树林保护修复全面复合修复项目，彻底清理红树林保护区违规渔具、海漂垃圾及杂物，常态化开展红树林巡护，系统推进海水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养殖违水执牌偷排问题，加快配套违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规范海水养殖秩序，推动养殖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整治近海生活污水污染乱象，补齐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河道海域强态化保洁与污染管控，稳步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高效办理督查交办信访件，边督边改、立行立改、闭环管理，快速回应群众关切。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加快制定出台整改落实方案，强化督查考核问责，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以高水平生态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本台消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平陆运河航道全长 125.5 公里，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道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委国安办、市外事办、市侨联、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联合举办《给阿嬷的情书》观影暨《光影载侨情，同筑家国梦》主题活动。钦州作为广西重点侨乡，侨史悠久，侨情浓厚，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心系桑梓，勤济故乡，反哺家乡，是助推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以百

0: 连桥坯为核心主线，通过一封封跨越山海承载思念与坚守的家书，生动还原了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艰苦创业、守信笃行、爱国爱家的动人故事，深度诠释了桥坯载乡愁、寸心报家国的深厚情怀。真实的桥史故事，真挚的家国感情，精准契合钦州侨乡精神内核，让现场全体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林宏宇报道，5月24号，记者在灵山县荔枝协会会员创办的潭墟镇茶亭村金鱼岭果场看到，荔枝中熟品种妃子笑已大量成熟。该果场是灵山县标准化无公害荔枝生产基地，果园总面积110亩左右，有妃子笑、白糖樱、无核栗等品种。今年妃子笑大面积开花挂果，产量超过5万公斤。5月中旬至今，每天都有县内外客商到果场洽谈采摘，预计今年灵山县荔枝总产量在16万吨左右，其中妃子笑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产量7万吨。灵山县荔枝协会执行会长、潭墟镇茶亭村金鱼岭果场负责人谢树长：
1: 现在灵山的中熟品种妃子笑、白糖樱已经大量成熟，我们灵山荔枝协会主动作为联系区内外的收购商来灵山收购荔枝，同时呢，我们也联系我们的会员，还有那个种植大户，组织充足的货源，打通全国的市场销售渠道。
0: 5月2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共103件信访件，来电51件，来信5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5件，水类32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21件，固废类9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5件、桂林14件、梧州6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钦州1件、贵港6件、玉林19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7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7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广西第9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聚焦我市环保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性部署整改工作，钟畅资主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02，最高潮位4.7米，0:5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2米，海水温度31度。钦州港16:47，最高潮位4.7米，0:39， 最低潮位2.3米。

0: 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墩岛16:42，最高潮位4.7米，0:3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三娘湾16:37，最高潮位4.7米，0:29，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大风江16:32，最高潮位4.7米，0:24，最低潮位2.3米，海浪高度0.4米，海水温度31度。以上是由金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8号16时的金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
1: 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拖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2: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4: 哎，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5: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7: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9: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0: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1: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2: 好困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3: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3: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3: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6: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14: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6: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14: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6: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4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陈刚主持并讲话。
1: 陈刚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
2: 柳州市震后安置点开专场招聘会，助民众恢复生产生活。
1: 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揭牌，打造面向东盟的产业服务专业平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裴文鹏报道。5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批准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金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3、6、13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把正确正己观融入立法。

0: 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一体推进学查改，及时回应群众期待，切实用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对市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代表入口关，真正把政治上过硬、老百姓认可、有议政能力的代表选出来用起来，换出新气象、新作为。要紧扣中心大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向海经济，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供给，紧盯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防汛救灾责任落实等情况，推动问题真解决、责任真落实，组织代表深度参与历史矛盾化解、灾区恢复重建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胡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李春阳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4届第54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朱元赛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朱元赛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蓝海鹏的自治区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蓝海鹏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62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8日。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朱元赛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接受朱元赛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格斌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格冰女 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一、免去沈晓松的自治区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云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王格斌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王琛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黄志宇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三、任命黄仙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黄少迪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蓝丹丹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户淼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程丽文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徐小丹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熊梅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素薇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万小敏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郝欣欣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张英伦女、宣达宇、刘茂盛、潘伟林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常国慧女为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免去张小玲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曾月凡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黄少迪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程丽文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职务，户淼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职务，黄仙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素薇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万小敏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职务，郝欣欣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职务，叶烽火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徐小丹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周勉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四、任命姚艳兰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叶翔宇为南宁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罗尚志为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刘军辉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叶翔宇、罗尚志、梁志成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姚艳兰女的自治区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香港分会会长、深圳北科生物董事长胡俊元率领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企业代表团来桂开展项目对接合作洽谈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力争成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超级联系人，希望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充分发挥战略智库与企业资源优势，为深化贵港两地合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支持，积极参与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广西，携手推动 AI 加健康、 AI 加医疗、 AI 加金融等应用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胡俊元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产业基础扎实，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前景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各企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基金投资、新能源等加强与广西合作，共享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和技术加场景加资本融合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一觉等参加会见。据了解，当天参加会见的19家企业涉及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基金投资、金融服务、园区运营、企业服务等领域。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2026年二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26年二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整治工作同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统计造假、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及创建示范活动、文山会海等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问题整治，坚决纠治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不严不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不断强化警示教育，建立健全问题检视整改机制，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如期交长清长，要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强化行业系统管理和部门协同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5月18号，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眼下受灾群众在安置点的生活已经安顿下来。安置点工作组了解到群众有就业需求后，迅速对接多方力量组织招聘。连日来，一场场专为受灾群众举办的招聘会直接开到了安置点里。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邓俊宇、通讯员吴铁忠、何刚的报道。
3: 近日，柳州市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的花园场地上举行了一场招聘会，受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委托，一家劳务公司负责招聘焊工、汽车内饰包装、检验员、保洁等岗位。 安置点内的受灾群众原先是柳宁社区的居民，地震发生前不少人都在柳南区打零工，现在安置在柳东新区，无法回去上班。工作组得知情况后，联合柳州市雷锋广场紫金服务站以及劳务公司组织招聘会，受灾群众齐念柳。

0: 对，我们是临时在那居住的，然后的话呢，有个工来照，有点收入。
1: 受灾群众梁胜春，
2: 做啥子保洁啊，和那个环卫的，做啥子临时工也得，为了好照顾啥子老人。
1: 劳务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不少岗位是针对4050人员设置，工作地点都在柳东新区。招聘企业给出的薪酬是每小时17至35元不等。仅一个上午，安置点的20多名受灾群众与企业签订了劳动意向。劳务公司表示，将招聘的情况及时对接企业，尽快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劳务公司招聘主管廖秋燕，
3: 比如说那些苦工啊，男生女生都可以做的，比较简单的，也比较符合他们现在是临时阶段的一个应急的岗位。
1: 柳州市雷锋广场紫金服务站工作人员张俊勋，
4: 提供了岗位，包括我们这一个需要技能的，也有不需要技能的这一个方向，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群众的这一个知识层面，来进行安排，大概有300-400个这个工作岗位。
1: 此外，柳州市还举办了镇区暖阳就业护航专场招聘会，将手工技能培训、岗位对接与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送进地震安置点，现场提供1526个岗位，60多人达成领活务工意向，79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柳州市柳南区南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柳东人才公寓安置点第一组长梁嘉诚告诉记者，接下来各方将继续跟踪服务，帮助有工作意向的受灾群众早日找到合适的岗位，
5: 让受灾的群众在这里有一个长期安定下来的工作环境。那么后期呢，我们会不断地把这些情况的收集上报，根据他们的年龄还有特点，他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技能啊，然后能够寻找到更多的企业能够安置到他们。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7: 广西台消息，5月2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共103件信访件，来电51件，来信5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5件、水类32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21件、固废类9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5件、桂林14件、梧州6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青州1件、贵港6件、玉林19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7件、崇左4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6: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9批71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9批71件信访件已办结21件，阶段性办结5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广西新闻发布。
7: 5月26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担当作为，深耕科创一线，奋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的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自治区科协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一个主场活动、5大主题联合行动、100场重点特色活动、百万科技工作者见初心等系列活动。除了已经举行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还将发布致敬科技工作者主题宣传片，举办科创有我10年之约主题展、科学家精神故事舞台剧汇演、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览等活动。自治区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黎宁，
8: 我们将组织动员全区百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举办万场健康知识讲座、千名学会专家走基层等活动，开展智慧农业技术推广、 前沿科技展示、优质科普资源进基层等服务，让科技成果更多更广惠及群众。
7: 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贵战略，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各环节，在政策激励、培养赋能、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持续夯实科技人才发展根基，在培养赋能上搭建成长阶梯，提升人才专业素养。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9: 遴选三批次，共24个广西人才小高地和91名自治区特聘专家，发放项目补助2.2亿元，开展2批次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为新引进人才和单位柔性引才发放补助2.31亿元，实施2批青苗人才普惠性支撑政策，为1171名新引进青年博士发放生活补助和科研启动经费3.2亿元。
7: 此外，广西积极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下沉基层，服务民生，组织动员全区百万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开展科技服务，通过开展万场健康知识讲座、千名学会专家走基层等特色活动，推广智慧农业先进技术，展示前沿科创成果，推送优质科普资源，让科技创新成果广泛惠及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科技获得感、幸福感。
6: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5月26号，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在南宁市规划展示馆正式启用。该中心整合全市土地供应、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园区载体等权威数据，打造南宁市产业空间一张图数字化服务平台，为企业选址项目落地提供客观数据参考。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刘婷、李学义的报道。
10: 仪式现场，资源中心与相关企业签署跨区域招商协作协议，精准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产业资源，构建项目推介、落地承接、要素保障全流程服务机制。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投融资联盟高级合伙人陈东升：
11: 我们一直是想找类似这样的产业资源中心孵化载体，作为一个品牌跟媒体的链接。我们接下来重点看的生物医药、农文旅、植物的这个萃取、无人机、医疗器械，这一块目前来让我们看跟广西的资源呢比较契合。
10: 在产融对接方面，中心主动对接各级科创基金、国际资本及市场化投资机构，与本土资本机构协作搭建项目孵化、融资对接、产业培育服务链。南宁东盟开放产业资源中心主要负责人随心：
12: 集聚了目前为止是有6家的产业基金，未来还在持续的扩充当中。同时我们在孵化一些项目，落地之后给我们南宁市带来的产值规模呢，它是比较影响大的。
7: 近日，自治区农机中心召开2025-2026年榨季全区糖料蔗机收工作总结视频会，交出3年行动方案首份亮眼成绩单。全区糖料蔗机收面积158.56万亩，总机收率13.08%，超额完成3.08个百分点，联合机收、分布式机收率均创历史新高。广西糖料蔗机械化收获实现突破性发展。
6: 5月27号，随着最后一回220千伏线路天龙二线成功带电投运，南方电网500千伏蓝田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全面竣工投产。这项重大电网工程是百色电网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但实现百色西北部电网结构质的飞跃，也为革命老区振兴、铝工业升级和绿色能源转型筑牢坚实基础。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

0: 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综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综委举办16子大讲堂第3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聚发源地，中国壮聚之乡，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2年1届壮聚艺术节、会滇黔壮聚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聚联展，全县45支壮聚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3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香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汉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16花开子子同心，
3: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 系统梳理了广西

0: 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蜀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乾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

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青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青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青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青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青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钦州刘冯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台关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

0: 子材木，挥毫写下七律，调冯子材木。泥桥岭畔古城东，且住征车调翠翁。松笑如闻丝战马，花香端河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土》，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湖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心理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庞杰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话题。庞杰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
1: 庞老师啊，我们知道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他们面临着学业、职业规划和人际关系等等很多的挑战，那么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我觉得呀，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职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但同时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家庭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其次呢，是中职生的学习内容和普通高中生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 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中职生在校园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人际关系，如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教会孩子如何与人沟通、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1: 确实，家庭教育对于中职生的成长呢，影响是深远的。那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内容呢？
6: 这问题问得挺好的。我觉得呢，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一，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后期，情绪的体验非常丰富，而且波动很大，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比如当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二呢，就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中职生的学习目标是掌握一门职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让他们明白每一份职业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只要努力付出，我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第三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中职教育注重实践操作，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样重要。家长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让他们学会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第四呢，是加强孩子的品德教育。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修养，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等良好品质。良好的品质不仅能帮助孩子在校园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是引导孩子合理的规划时间。中职生的学习任务相对较重，同时他们还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家长们要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他们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和老师、家长一起制定时间表，例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表，将每天的学习、活动和休息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1: 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些重点内容啊，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在实际的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家长应该如何跟学校进行有效的配合呢？
6: 家长和学校的配合对于中职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以下是我从事30多年班主任工作积累的一些方法。第一，保持密切的沟通。班主任、任课老师要与家长保持密切的沟通，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另外，家长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与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保持联系，积极了解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和孩子的学习进度，同时还要及时向班主任、任课老师反馈孩子在家中的表现和学习情况， 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第二，家长要支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配合学校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例如，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同时，家长要尊重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第三，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并解决孩子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例如，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或心理问题的时候，家长和学校要及时沟通，共同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家长可以与学校的心理老师或班主任一起，为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四，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孩子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家长可以在家中监督孩子的作息时间，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7: 您刚才提到的方法都非常的实用，那么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6: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幼儿保育专业学生小丽的故事。小丽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她非常喜欢玩游戏，经常熬夜。她的父母是农民，管教的方式很传统，发现她玩游戏就严厉批评，甚至没收了小丽的手机。实际上，小丽在幼儿保育专业实践课上表现非常的优秀，但是父母呢，只关注她的成绩，对她的兴趣是不支持的。
7: 那后面情况是怎么改变的呢？
6: 事情的转机呢，是我的一次家访。我了解到小丽在家的情况后，和她的父母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告诉他们，小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幼儿保育实践课上很有耐心和亲和力，她和小朋友们相处得很好。我还提到中职教育应该注重职业培养，我还提到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小丽的兴趣特长如果能得到支持，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前景。小丽的父母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一味的批评和禁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能让孩子产生抵触的情绪。通过多次的家访和沟通，小丽的爸爸妈妈

0: 不再简单粗暴地没收手机，而是和小丽一起制定了合理的时间安排，让她在完成学习任务后适当可以玩游戏。同时他们还鼓励小丽参加学校的幼儿保育社团活动，并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村里幼儿园做志愿者。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支持下，小丽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不再熬夜玩游戏，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实践上，她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幼儿保育实践课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后来学校组织幼儿保育技能竞赛，小丽获得了第一名。她的父母看到小丽的成长非常欣慰，也感谢学校和老师让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1: 小丽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感觉特别的欣慰，也是属于家校共育的成功典范了。
0: 是的，小丽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只要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孩子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嗯，这个案例呢非常的感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的重要性。哎，庞老师，您认为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家长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0: 家长应该注意以下误区。比如说过度关注成绩，很多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孩子的全面发展。中职学生不仅仅是成绩，它还包括职业技能的培养、品德修养的提高、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家长要关注孩子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第二，过度的保护孩子，不让孩子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过度保护会让孩子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孩子的成长发展。家长要让孩子学会独立，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三，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有些家长觉得只要孩子成绩好就行了，兴趣和爱好靠边站。其实呀，在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对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兴趣特长，鼓励他们发展兴趣爱好，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呢，就是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有些家长不太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亲子关系。我们家长要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第五呢，就是缺乏和孩子的沟通。其实良好的沟通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作为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及时发现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误区啊，都非常值得家长朋友们的注意。那节目呢也到了最后了，您还有什么话想对家长们说吗？
0: 我想说的是，中职生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同时家长要与学校保持密切的沟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只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好的，非常感谢庞杰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全提示由青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5: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6: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7: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8: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你有没有对爱情充满幻想，却又对婚姻既期待又恐惧？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基础，而是更多的承担经济和社会功能。从19世纪开始，婚姻才得以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现代婚姻给人更多自由和选择空间，但也正因为爱情的不稳定，才使它走向危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人类起源时的婚姻发明，到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婚姻，通过讲述婚姻逐渐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帮助读者了解今天的婚姻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婚姻。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本书作者斯蒂芬妮·孔茨小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在农场湖畔见到一对白天鹅，他和姐姐会给白天鹅喂食，看着天鹅亲密地在湖面一起滑翔。后来有一年只来了一只天鹅，一整个夏天他都在湖中游来游去，哀伤地鸣叫。父母告诉他和姐姐，那是天鹅在想念他的伴侣。人们总是笃定婚姻是爱情生根发芽的结果，但婚姻究竟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其实人类婚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9年，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第一次试着给婚姻下定义，他说，婚姻是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互相合作。乍一看这个定义没什么问题，然而却存在着很多例外情况。首先，不是所有的夫妻结婚后都会生活在一起。非洲国家加纳的阿散蒂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保人，男性即便在婚后也还是会和家人一起居住。新几内亚的古鲁伦巴族，男人和妻子分睡不同的房子，并且耕种不同的土地，夫妻平时在一起的唯一时段就是享用正餐的时候。在赞比亚，本巴人夫妇传统上甚至都不会一起用餐，他们会在族群中按照性别、年龄、血缘和交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进餐。其次，夫妻俩在经济上也并不总是合作关系。非洲的约鲁巴人，丈夫和妻子不会把钱放在一起使用，有时候甚至不会分担抚养孩子的费用，而是由其中一方的父母来承担。如果他们离婚了，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那一方的家族，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直系亲属了。了解了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会发现，默多克对于婚姻的定义并不准确。那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没办法给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了呢？当然不是。作者说，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婚姻千差万别，但是纵观历史，婚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劳动分工。过去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所以夫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下来。如今我们熟悉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近一两百年才出现的。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两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也正是这两个变化撬动了一场婚姻变革。首先是社会开始出现了雇佣关系，这让年轻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就能养活自己，女性也可以自己赚钱，实现了经济独立，她们就不再愿意遵循父母的命令去结婚了。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人们的婚姻观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后，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开始拥护个人权利，坚持认为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内，都应该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人意志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了包办婚姻，人们开始鼓励要为爱情而结婚。这场变革意义重大，是5000年来婚姻第一次与家族利益无关，而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变成了满足个体成员的感情需要。在基于家族利益建立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在婚前并不认识，甚至都没见过面，而这场变革让一种新的异性关系应运而生，那就是恋爱。但在一开始，恋人们的交往并不是约会，而被称为拜会。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尽管父母已经同意子女自由选择结婚对象，

0: 但对于他们的婚前交往仍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她就会以全家的名义邀请男孩到家里来，在家人的密切监视下谈情说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拥有绝对主动权，男孩只能等着女孩家来邀请，并且只能到女孩家去。如果男孩主动提出去女孩家拜会，就会被看成一种无礼的行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约会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跟拜会不同，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不需要受家人监视了，他们可以到公共场所去享受真正的二人世界。但是要出去就要消费，而在男性经济地位更高的年代，约会的主动权就从女孩转移到了男孩身上。用故事和案例解答关于婚恋的所有困惑，让你读懂爱情和婚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欢迎继续收听。除了恋爱关系的诞生外，变革后的婚姻关系也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既然人们不再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也就不能再靠家族生活，夫妻二人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小家了。于是两个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一是需要赚钱买生活必需品，二是买回来的商品不能立刻使用，还需要有人去处理。比如买回来一只鸡，不能立刻做成鸡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拔毛煮熟，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家庭分工出现。男人外出赚钱养家，女人负责打理家中日常。在当时，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赞扬的分工形式，人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形式是完美的。但真有这么完美吗？其实大多数妻子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安排。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非常乏味的工作，比如工厂女工。这些工作工时长，收入低，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的她们，结婚后只能选择在家操持家务。不仅如此，就算在职场上更受青睐的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满意。他们常常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妻子是不是有好脸色，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拿回家多少钱。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危机出现了。书中提到，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离婚率开始大幅上升，而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50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明明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危机呢？著名伦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德勒的解释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婚姻的衍生品。如果你把它当作最高的目标，那当幸福消散，婚姻也应当终止，人们自然无法容忍现实中的婚姻了。爱情和现实的确是困扰人们至今的矛盾，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收起复杂的情绪，接着听下去，因为婚姻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还没有停止。人们用超过1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可推倒它却只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女性在婚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至此男女在婚姻中都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也衍生出了新的婚姻问题。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婚姻，不婚族或者丁克一族的数量在逐年上升。但同任何时代一样，人们对婚姻仍然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单身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人认为，只有当女性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时，才希望组建一个家庭。相反， 如果一个女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养活自己，并且生活得很好的话，她还有什么理由去结婚呢？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过，但其实从1960年开始就不一样了。书中提到，女大学生、职场女强人反倒比受教育程度低、工资较少的女性更容易结婚，这是因为越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性越可以抵御婚姻中的绝望感。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在婚姻中很容易体会到绝望感，她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面对家暴也不敢反抗，但这种情况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身上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女性越成功，反倒更有机会经营一段自己满意的婚姻。与此同时，男性在寻找伴侣时也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在教育或收入上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就像社会学家佩珀·施瓦茨说的，一个妻子同时也可以是你的医生、老师和顾问。第二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越不愿意生育。职业女性那么忙，哪有时间生孩子呢？其实不然，作者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孩子的渴望与自身状况无关。而且虽然经济独立的女性生育时间会比较晚，但比起缺乏经济能力的女性而言，她们反倒是更心甘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当女性因为爱孩子而选择生孩子时，才愿意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无论是对女性本身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第三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就越容易离婚。当一个人对婚姻不满时才会想到离婚，但其实一个女性越是成功反倒越不容易在婚姻中产生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家庭以外的环境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情绪出口，缓解家庭矛盾。试想，吵完架后，如果女性能够立刻投身职场，并在工作中体会到足够的成就感，再回到家里，是不是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对另一半也会更加包容呢？其次，越是成功的女性，越能够用更宽广的眼界去处理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冲突和矛盾绝不是只有离婚一个方法。如果一个女性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和阅历，自然可以找到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其实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经营自己和经营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早就该抛弃女子必须学会示弱来维持婚姻的旧观念。夫妻二人棋逢对手，强强结合才是更好的经营婚姻之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婚姻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读完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发现婚姻中不只有爱情，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功能。为爱成婚很重要，但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然后一起结伴成长，精诚合作，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为您解读的是

0: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超人说，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婚姻的很多认知，书中历史资料的引用不枯燥，纵贯古今，娓娓道来，观点平衡，可读性也很好。读者若碱性金鱼说，老人们常会说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人们任性放纵，不忠诚，要求太多，不会忍受，以自我为中心，但婚姻模式的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它功能的期望会改变。读者见识城邦说，这本书用历史故事还原婚姻的本来面目，为现实婚恋选择提供了参照和建议。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附庸风雅，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今天所使用的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暴富之后购买书法字画的行为称为附庸风雅。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动宾结构，附庸是动词，追随之意，风雅泛指文化。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附庸本是指西周时期依附于诸侯国的小国，周天子之下共有五等爵位，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分封的土地，公和侯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和男方圆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称作附庸，是一个名词。附庸的意思我们已经了解，那么风雅又为什么泛指文化呢？说起来很简单，风和雅就是指《诗经》中的风雅两个篇章的内容。风是指当时流行于各个诸侯国的民歌，称作十五国风，在《诗经》中共有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是指周王室的王公贵族们平日里经常欣赏的音乐，也被尊崇为正声，在《诗经》中共有105篇。此外还有颂这一篇章，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共40篇。后来风雅颂或者风雅就专门用来指代《诗经》，风雅因此也用来泛指诗文之事，从而也用来泛指文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必须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1: 也

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m Berry 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小鬼王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孟洲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感。

下胡梦舟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有点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困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2: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接下来呀，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2: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3: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2: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3: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2: 嗯，您这话说得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3: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2: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 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2: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3: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2: 嗯，这话说的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3: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2: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3: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啦，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2: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2: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3: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2: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3: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了。
2: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3: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2: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4: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5: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6: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7: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9: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
0: 广西非遗在行动。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城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 3.4 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村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好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不晒，卖又卖不到。咁每到收集的时候，只有当地同埋附近的市场销售。在咁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在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了蔬菜同埋水产罐头的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同埋蘑菇、法国豆、青刀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亦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那么到了深尾，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的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就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咗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嘅辉煌可以讲系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嘅系当年甜美嘅记忆。好嘅，我系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奋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嗯，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

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言。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烟，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卧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

而今的我也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的黄许焕，我为大家朗诵的诗歌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其二》。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5: 大家好，我叫葛家俊，今天我要朗读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6: 大家好，我是谭雨桐，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三年级十六班。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新近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7: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来自实验小学四年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大家好，我是陈凡，就读于青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十六班。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瓜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9: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三年级一班。下面我要为大家朗诵的是南宋诗人曾几的《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1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1: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1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1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4: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5: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流行。
8: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7: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8: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解压。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啊， Run Wild 向风而野。第九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九，第五次闯入榜单前十，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云韵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前十。柔和的吉他回响，一开始便营造出安稳暖心的听觉氛围，在简约质朴的治愈抒情曲风里，词句勾勒出满满生活气息。刘玉宁嗓音自带醇厚烟火质感，在松弛自然的行腔中藏下了细腻抚慰，亲情演绎平缓温润的旋律，传递出坚实力量，让生活的疲惫都随着音乐烟消云散，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八位，刘玉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第七位
1: 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one。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位。第六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五位。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于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Be Yourself》，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 bass 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0: 三位，
1: 第三位上榜22周，上周排名第五，第11次闯入榜单前十。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瑜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婉转缱绻，曲调起伏渐渐勾勒出成长心事，副歌在世情跌宕里叙说忠实感激，诚意满满。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亲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亲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民乐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卓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卓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地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微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沉吟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0: 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简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9: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0: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9: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2到3岁是孩子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黄金期，也是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新手父母们常被各种育儿问题困扰，爷爷奶奶养育观念不适用等矛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骨干教师李秀华老师，为大家理清2到3岁育儿难题。李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人们常说，相对于0至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大，而且对家长的语言引导很难理解，经常不讲理的哭闹，家长该立即制止还是冷处理呢？我们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应对吗？
4: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2、3岁的孩子正处在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相对于0到1岁的幼儿而言，2、3岁的孩子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探索欲，但是相对于4到5岁儿童而言，2、3岁的孩子对周身事物并没有形成较好的理解，所以普通的说教其实并不适用。我们看一个例子，1岁8个月的宝宝因为不让玩剪刀哭到呕吐，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分3步。第1步，安全优先，快速将孩子抱离危险区域，或先把剪刀拿到远离孩子视线的安全区域。第2步，共情安抚，宝宝不能玩剪刀很生气对吗？抱抱哦。既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又能安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但是适当引导就好，不用说太多，还是以安抚为主，好好的抱抱孩子，让他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安全的力量就好。第3步，转移替代，当他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时，我们再逐渐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玩别的东西，最好是可以代替的，比如带孩子一起撕彩纸等等，让孩子能从代替的玩具中得到满足。等他情绪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再尝试告诉他剪刀是危险的，不给玩是为了保护他，其实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的孩子过后还会奶声奶气地告诉你不能玩剪刀会很危险的。
3: 这太可爱了。但是说到拥抱孩子啊，有些老人说孩子哭不能抱会惯坏的，那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4: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哈佛大学研究显示，0到3岁的孩子如果情绪需求能得到及时回应，长大后情绪的调节能力反而更强。当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二话不说抱起来就一顿哄，我们需要观察孩子的需求，建议用3分钟原则，先语言回应，妈妈听到了看到了，或爸爸听到了看到了，先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观察孩子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抱起安抚。
3: 看来呢，哄孩子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孩子整天说不要不要，好像什么都要

0: 和家长对着干，那该怎么去立规矩呢？
1: 其实二到三岁的孩子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独立性的萌芽期，他们通过反复尝试和表达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因此不要成为他们表达自主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家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而是需要采取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感。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做法。第一种，有限选择法。比如晚上要给孩子洗澡了，孩子不愿意洗，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现在必须洗澡，结果啊，可能就是孩子和家长在不停地拉锯。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不是给洗澡还是不洗澡的选项，而是直接限定洗澡，但是给了孩子选择权。你想用小鸭子还是小海豚陪你洗澡呀？别小看这种方法，它能满足孩子的掌控感，又不会失控，给孩子提供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性。第二种做法，使用正面语言，避免命令式的沟通，将不能做的表达方式改为要这样做。例如，将不可以乱跑改为我们要站在安全的地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孩子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第三种方法，通过游戏和故事引导规则意识。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设计简单的游戏，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体验遵守规则的好处，或者通过故事讲述违反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规则。第四种做法，孩子参与建立规则。当孩子年龄稍大一些时，或者对周围事物有较好的了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让孩子参与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啦。比如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需要睡觉等，这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里还要提示家长注意一些事项，给孩子建立规则的时候切勿半途而废。比如让孩子洗澡，前面是坚持要让孩子洗澡，而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忽然就放任孩子的行为，这比不建立规则的危害更大。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不坚定的榜样，一方面还会帮助孩子强化用哭闹解决问题的做法。
0: 看来养育孩子是个技术活。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孩子情绪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的发育问题。那有听众就问了，宝宝两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这需要干预吗？
1: 建议家长先不要焦虑。早期语言发展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比如成长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甚至性别不同，孩子语言发育的早晚也不同。我们要先排除孩子非器质性的问题。非器质性指的就是并非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排除掉孩子的非器质性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干预。如果家长较为担心，可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排查孩子的听力啊等身体的问题。如果孩子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语言发展。第一个方面，成长环境。比如刚才说到的成长环境，处于语言丰富的环境的孩子，语言发展就会较快速。比如二胎的孩子，一般就会比老大语言发展较快速，因为他有较好的学习对象。一胎的家庭也可以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 家长多和孩子说话，不用担心孩子听不懂。重点的是，说话的这个行为可带动孩子去模仿。当你说得多的时候，孩子不但会模仿这种行为，语言的内容也会模仿。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人群，当然前提是确保安全。不同的新鲜的环境刺激也会帮助孩子激发大脑，让家长收获更多的惊喜。第二个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用对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下面三种方法家长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平行谈话法，边做事边解说，妈妈在切红色的苹果，把孩子当作一个大孩子看待，让孩子感觉到尊重。还有就是多进行事物的描述，如在做什么，有什么作用，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简单的用词，利于帮助孩子理解和学习。第二种，留白等待，问你要奶，停顿五秒，等待孩子接停，奶停，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当孩子接上的时候，一定要大力的表扬，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第三种，夸张发音，把车发成嘟嘟车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第三个方面，性别不同，一般来说呀，男孩子的语言发展会比女孩子的发展迟缓一些，家长可以拿同性别的孩子进行参照，所以两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妈妈其实很常见，只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不用太焦虑，因为焦虑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发展。
0: 看来啊，养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心血去陪伴的，但是当下社会的双职工家长往往工作量很多，有的时候工作甚至还要带回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去高效陪伴呢？
1: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每天30分钟三无陪伴。一，无手机，把手机放另一个房间，陪孩子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注意力也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二，无教导，不纠正树叶应该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的，让孩子自由玩耍和思考，过度的纠正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三，无打断，孩子专注玩积木时别突然喂水喂吃的东西，有时候吃东西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很重要，打断孩子不利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德国教育家弗鲁贝尔所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齐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仲有虾米、海味等等。呢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先至食得晒。再到咗2013年，灵山大粽王由新墟镇姚家村嘅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咁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啦，仲用一啲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啲嘅人家啦，就系加一啲五花肉入去调味。咁随住灵山人嘅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嘅人就越嚟越多。根据粽料嘅唔同，灵山大粽咧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依家太香粽王仲将整只鸡包落去都有。啱啱出锅嘅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粽造型嘅坚固，带住微黄嘅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嘅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仲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2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边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边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丽梅，播音李慧，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0: 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宗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宗委举办十六子大讲堂第3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

0: 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聚发源地，中国壮聚之乡，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两年一届壮聚艺术节、会滇黔壮聚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聚联展，全县45支壮聚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三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六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相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汉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前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别洛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别洛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别洛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洛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式鱼道加满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洛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洛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清影照幽窗，洋洋时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欲初长。
7: 大家好，我是叶明星，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有。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9: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细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0: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母亲的毛衣》，作者素木。母亲的毛衣织得极好，穿着出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说你母亲的手艺真好。母亲织的毛衣不仅贴身暖和，而且好看，那是商店里买不到的花色，生产线做不到的温暖。小时候，我总把母亲织的毛衣当外套穿，别人每每见到，总扑上前来，轻轻地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眼神艳羡，真好看。母亲的手巧，她从不用尺子量我们衣服的尺寸，只用右手上下左右比划一下，心里就有了毛衣的大小样式。记忆中，母亲喜欢在光线明亮的地方织毛衣，特别喜欢坐在那张靠窗的大床边。窗外是一棵苦楝树，春天有风吹过，淡淡花香会窜进鼻子里。秋天到了，小小的果实扑通掉下，砸在窗台上，又以自由落体的姿态轻巧地落到泥土里。大树阳光洒进房子，照在母亲手上那几根长长的铁针上，闪着荧光，在我眼前晃呀晃。母亲用手轻轻打了个转，铁针便缠上了那些黑的、蓝的、红的、黄的线，起双边，向前追，向左拨，向右挑，扭来扭去，左右交叉。母亲静静地坐着，身姿挺拔，有时一小时，有时两小时，但总是神情专注平和，像在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我斜倚在母亲的身上，看着她的手指快速地上下翻动挪移，仿佛跳一支举世无双的手指舞。毛线在她手上舞成了一朵朵铜钱花、菠萝花、蝴蝶花、太阳花、扇子花。母亲有一本书，被她翻得很旧了，有的地方甚至卷起了边，可她总舍不得扔。那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母亲一得空闲便常看，一笔一笔地把它们临摹下来，看着画着，那些图案就落在了她的心里和手上。小小的毛线在她手上绕啊绕啊，最多一个小时，书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上。父亲常讲，母亲的手是最巧的，心也是最细的。在那些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我的身后总有一根温暖的线缠绕着、安抚着。那根长长的线沿着母亲的臂膀无限的拉长延伸，隔断了寒冷，把我们的心连接起来。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班主任通知我参加学校的英语朗诵比赛，可是我连一件像样的外套也没有，平时都是穿表姐的旧衣裳，裤子都是打了几层补丁的，怎么办呢？母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件黑色半高领毛衣，衣服上是一个提着篮子戴着红帽子的小姑娘，她的脚边长着青青的小草，还有白色的小蘑菇。我说，这不是小红帽吗？那天小红帽陪着我站在高高的演讲台上朗读了那首《Sunshine》。同学们都说讲台上的我像阳光一样灿烂明亮。在那长长的岁月里，母亲用手上那根细细的针、小小的线、绵密的心思织就了最贴身的衣物，看着我，守着我。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旧时的一件青色铜钱花毛衣，我保存着它，保存着母亲的心意。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它们已经变得脆弱干硬，只是那毛衣的色泽依然亮丽。我轻轻地贴着它，似乎能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馨香，看到了花儿绽放，小鸟欢唱，小鹿奔跑。
很早以前，母亲把童话的世界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如今母亲眼睛老花，心头记不住事，手也抖了，再也织不了毛衣。然而我总忘不了，即使在冰冷的季节，我身后那根长长的线始终在母亲的手里绕啊绕啊。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

有咗想法之后，马通就亲自登门向呢一家人了解尖堆嘅做法，并且进行咗无数次嘅实验。为咗改变外层硬度，佢喺糯米当中加入咗适当当地产嘅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唔放芝麻啦，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喺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嘅小圆柱，再喺周身啦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啦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名声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咁外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一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咗几百年嘅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勤，播音李维，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

0: 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 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五、四、三、二、一，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福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理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 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0: 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适一点回来，我得看着适一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快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工作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

0: 电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3: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4: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3: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这里是清真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清真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
7: 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陈刚主持并讲话。
2: 陈刚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进一步强化排查整治，坚持源头管控、关口前移，深入推进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全力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龙舟水、地质灾害防范，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校应机制。要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监管执法，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积极推进同东盟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等交往交流，努力拓展经贸投资、文化旅游、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周边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对历史负责、对全局负责的态度，全力做好柳州 5.2 级震群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推动发展。要切实防范地震造成次生灾害，紧盯余震活动、洪涝、岩溶地区地质灾害风险，

0: 时，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会议与广西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法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作用。要纵深推进解决全面依法治区八个方面突出问题，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深化涉边违法犯罪专项治理，持续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不断健全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及场景应用等立法研究，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双碳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千方百计做好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以务实举措破解我区双碳工作突出问题，坚持目标刚性约束，更好统筹发展和节能降碳，推进严控一批、压减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引进一批优质企业项目，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要形成更加有力的工作格局，强化目标引领和统筹调度，加强分类指导督导，扎实推进我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的深远考量，准确把握从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到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的重要转变，对标对表全面改进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问题整改，做到站位要提高，问题要直面，整改要有力，工作要延伸，效果要真实，树牢正确政机关，以更强的担当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机关偏差的突出表现，一体推进学查改，下大力气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切实把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解决好。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工作统筹，加强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强化对社区市包联指导，压紧压实责任，纵深推进学习教育渐行渐效。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退役军人党员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以正确政绩观加强和改进退役军人工作，用心办好退役军人关心的实事难事，持续巩固提升退役军人安置就业等工作成效，打通服务保障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会议与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裴文鹏报道。5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批准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精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3、6、13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

0: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一体推进学查改，及时回应群众期待，切实用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对市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代表入口关，真正把政治上过硬、老百姓认可、有议政能力的代表选出来、用起来，换出新气象、新作为。要紧扣中心大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向海经济，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供给，紧盯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双过半目标任务，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防汛救灾责任落实等情况，推动问题真解决、责任真落实，组织代表深度参与历史矛盾化解、灾区恢复重建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胡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李春阳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4届第54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朱元赛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朱元赛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蓝海鹏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蓝海鹏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62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8日。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朱元赛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接受朱元赛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格兵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格冰女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一、免去沈晓松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云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王格冰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王琛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黄志宇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三、任命黄仙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黄少迪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蓝丹丹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户淼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程丽文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徐小丹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熊梅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素薇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万小敏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郝欣欣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张英伦女、宣达宇、刘茂盛、潘伟林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常国慧女为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免去张小玲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曾月凡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黄少迪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程丽文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职务，户淼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职务，黄仙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素薇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万小敏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职务，郝欣欣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职务，叶烽火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徐小丹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周勉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四、任命姚艳兰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叶翔宇为南宁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罗尚志为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刘军辉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叶翔宇、罗尚志、梁志成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姚艳兰，女的，南宁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

0: 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香港分会会长、深圳伟科生物董事长胡俊元率领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企业代表团来桂开展项目对接合作洽谈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力争成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超级联系人，希望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充分发挥战略智库与企业资源优势，为深化贵港两地合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决策支持，积极参与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广西，携手推动 AI 加健康、 AI 加医疗、 AI 加金融等应用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胡俊元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产业基础扎实，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前景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各企业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基金投资、新能源等加强与广西合作，共享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和技术加场景加资本融合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易觉等参加会见。据了解，当天参加会见的19家企业涉及人工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基金投资、金融服务、园区运营、企业服务等领域。
0: 广西台消息，5月28号，2026年二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26年二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整治工作同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统计造假、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及创建示范活动、文山会海等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问题整治，坚决纠治贯彻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不严不实、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不断强化警示教育，建立健全问题检视整改机制，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如期交长清长。要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强化行业系统管理和部门协同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2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共103件信访件，来电51件，来信5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5件、水类32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21件、固废类9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史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5件、桂林14件、梧州6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青州1件、桂港6件、玉林19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7件、崇左4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

0: 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9批71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9批71件信访件已办结21件，阶段性办结5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近日，自治区农机中心召开2025-2026年榨季全区糖料蔗机收工作总结视频会，交出三年行动方案首份亮眼成绩单。全区糖料蔗机收面积 158.56 万亩，总机收率 13.08%， 超额完成 3.08 个百分点，联合机收、分布式机收率均创历史新高，广西糖料蔗机械化收获实现突破性发展。
1: 5月27号，随着最后一回220千伏线路天龙二线成功带电投运，南方电网500千伏蓝田变电站配套线路工程全面竣工投产。这项重大电网工程是百色电网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但实现百色西北部电网结构质的飞跃，也为革命老区振兴、铝工业升级和绿色能源转型筑牢坚实基础。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即将落地，新规对药店经营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何意义？
1: 外地杨梅现天药风波，本地杨梅行情如何？消费者又该如何选购？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聚焦我市环保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性部署整改工作，钟畅姿主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钦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5月2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北海、钦州两市红树林资源丰富，但红树林保护修复不严不实，存在营造林存活率低、海漂垃圾处理不彻底等问题。韦涛来到北海市合浦县山口红树林保护区，走进营造林区域，仔细查看红树林长势情况，了解存活率偏低原因，现场研究整改措施。在钦州市钦南区沙井港海虾楼实地了解猫尾海红树林修复海洋垃圾集之集改情况。他指出，红树林是沿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海钦州市要全力推进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定期清理海漂垃圾，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强化营造林项目科学论证和技术支撑，做好红树林生长动态监测，立足地域实际，同步谋划适宜补植选址，加强系统研究和科研攻关，着力破解红树林修复和保护难题，坚决守护好海上森林。北海钦州市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韦涛来到合浦县广西中怡水产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废水排放问题整改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转办信访件办理进展情况。在钦南区广西苗凤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了解近海养殖围水排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污水处理设施运围调试，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近海生活污水直排等乱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韦涛强调，广西北部湾海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海洋生态保护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与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北海钦州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沿海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督查发现问题，编制整改方案，加快推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到位，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要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移交信访件办理，认真核查，厉行厉改，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系统整改综合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3: 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7号，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要求及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红树林保护修复、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部署整改工作。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直指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痛点、难点、堵点，暴露出我们在思想认识、责任落实、工作作风、监管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教训极为深刻，令人警醒。全市上下要深刻汲取教训，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厉行厉改，全面整改，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重发展轻保护、重眼前轻长远的错误倾向，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推动督察整改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针对通报的问题精准靶向施策，系统综合治理，逐项细化整改举措，明确实现要求，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从严抓实红树林修复保护，从严治理水产养殖围水污染，从严推进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从严补齐生活污水治理短板，铁腕重拳推进督察整改清零见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接见即办、随交随查、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工作原则，全流程闭环推进信访件核查整改工作，全面提高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时效，确保所有信访问题整改到位、常态长效。要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层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整改强大工作合力，坚持严督实导，强化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5月27号，市人民政府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落实自治区主席韦涛到钦州调研督导的讲话精神以及市委部署要求，研究督察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反省反思，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政治责任，以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狠抓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红树林保护修复，全面复核修复项目，彻底清理红树林保护区违规渔具、海漂垃圾及杂物，常态化开展红树林巡护，系统推进海水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养殖围水直排偷排问题， 加快配套围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0: 规范海水养殖秩序，推动养殖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整治近海生活污水污染乱象，补齐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河道海域强态化保洁与污染管控，稳步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高效办理督查交办信访件，边督边改，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快速回应群众关切。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加快制定出台整改落实方案，强化督查考核问责，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以高水平生态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本台消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平陆运河航道全长 125.5 公里，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道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记者吴俊飞报道。5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委国安办、市外事办、市侨联、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联合举办给阿嬷的情书观影暨光影载侨情同筑家国梦主题活动。钦州作为广西重点侨乡，侨史悠久，侨情浓厚，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心系桑梓，勤济故乡，反哺家乡，是助推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百年侨批为核心主线，通过一封封跨越山海承载思念与坚守的家书，生动还原了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艰苦创业、守信笃行、爱国爱家的动人故事，深度诠释了侨批载乡愁、寸心报家国的深厚情怀。真实的侨史故事，真挚的家国感情，精准契合钦州侨乡精神内核，让现场全体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林宏宇报道。5月24号，记者在灵山县荔枝协会会员创办的潭墟镇茶亭村金鱼岭果厂看到，荔枝中熟品种妃子笑已大量成熟。该果厂是灵山县标准化无公害荔枝生产基地，果园总面积110亩左右，有妃子笑、白糖樱、无核栗等品种。今年妃子笑大面积开花挂果，产量超过5万公斤。5月中旬至今，每天都有县内外客商到果厂洽谈采摘，预计今年灵山县荔枝总产量在16万吨左右，其中妃子笑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产量7万吨。灵山县荔枝协会执行会长、潭墟镇茶亭村金鱼岭果厂负责人谢树长：
2: 现在灵山的中熟品种妃子笑、白糖樱已经大量成熟，我们灵山荔枝协会主动作为联系区内外的收购商来灵山收购荔枝，同时呢我们也联系我们的会员，还有那个种植大户组织充足的货源，打通全国的市场销售渠道。
0: 5月2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共103件信访件，来电51件，来信5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5件、水类32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21件、固肺类9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

0: 日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5件、桂林14件、梧州6件、北海8件、防城港2件、钦州1件、贵港6件、玉林19件、百色4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7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7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广西第九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聚焦我市环保方面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全面检视，系统性部署整改工作，钟畅姿主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城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仲有虾米、海味等等。呢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晒。再到了2013年，灵山大粽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啦，仲用一啲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啲嘅人家啦，就系加一啲五花肉入去调味。咁随住灵山人嘅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嘅人就越嚟越多。根据粽料嘅唔同，灵山大粽咧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依家太香粽王仲将整只鸡包落去都有。啱啱出锅嘅灵山大粽，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粽造型嘅坚固，带住微黄嘅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嘅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

粽在常温下可以放十几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呢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的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的粽片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的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的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丽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